0: 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如果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只有80岁，那么万幸的或者不幸的，他的生命长度竟然可以延展至160岁。他是王杰，一个拥有过爱情、名誉、金钱、地位、婚姻、孩子，而终究手中一无所有的男人。

他说他想要在可以退休的时候在某一个国家建造一个大屋子，不是用来住人的，而是盛满他一生回忆和故事资料的空间，供子女后人瞻仰或凭吊。而他自己呢，要骑这辆摩托浪迹天涯，环游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他的家，他得到的片刻间的温暖如同一场梦，起初是美梦，再后来竟然发现是噩梦。从小王杰的性格就很忧郁内向，但是却十分敏感丰富。18岁时，在一个同学的生日 party 上，舞池已经开启，但他仍旧孤独地守在一个地方。同伴看不下去了，苦劝他找个舞伴，于是他发现了一个大眼睛很漂亮的女生，壮着胆子走过去邀请她起舞。等到那个女生站起来后，他才发现周围的人也一起发现，原来女孩很小的时候就患过小儿麻痹症，所以走起路来并不协调。但是王杰并没有因为周围人的嘲笑而改变主意，仍然和女孩翩翩起舞。那段记忆也成为女孩一生中最宝贵的回忆。后来王杰和女孩相恋了，因为女孩的腿脚不好，他就背着她上下楼，两人的感情日渐亲厚。然而懵懂无助的初恋虽然在未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量，但在当下却是任何细小事情都可以将之泯灭的。不久后，女孩随着父母去了国外，他们约好了相见的日子，却再也没有相见的命运。有一天，王杰收到女孩父亲的来信，他得知女孩已经在一场意外中丧失了生命。在满目泪水和满心悲怆中，王杰写下了《安妮》这首旋律，来表达自己的心痛。1979年，17岁刚到台湾的王杰势单力薄，从一帮小混混的手里救下一个15岁的女孩，并在2年后和她结婚。浪漫的故事脚本应该落脚在夫妻两人同心同力勇闯江湖却被设计的桥段中，然而生活就是由现实主义写成的，并非浪漫主义。为了躲避黑道对她的报复，没有背景没有退路的王杰选择服兵役来使自己全身而退。然而当他回归的时候，令他想不到的是，妻子已经遗下女儿离开了他。

1987年，王杰初入歌坛，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就是让他的歌界威名受益终身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当时在亚洲一举拿下1800万张销量，可以说一出发就已跃至顶峰。山巅自然不会允许人做长久的停留，而《一场游戏，一场梦》也成为了他一生跌宕起伏、如梦幻般的人生写照。如今，这首歌仍然是在朋友圈中分享的高频旋律，从几代人的口中传唱出，饱满的情绪让人欲罢不能。

1993年，王杰再婚，我们该庆幸浪子终于找到了港湾。然而这段婚姻也仅仅维持了4年，由于现任妻子对于前妻留下的女儿冷漠绝情，王杰毅然了断了这次婚姻。然而这一次留给王杰的不是爱情之伤，而是骨肉别离之痛。儿子被判给了妻子抚养，他只能在想念中度日。当他远赴他国会见一面孩子的时候，得到的却是擦肩而过而茫然不知亲生父亲的结局。这次打击不是一般的沉痛。后来王杰把这段经历写进了歌里，就是那首《如果我老了你还会不会爱我》。

王杰在情路上特别坎坷，每一段都无疾而终，每一段都如梦如戏般短暂。而原因并不是他不负责任或是品质问题，相反的，他很投入，所以总是能够刻骨铭心。只是

性格太冷淡，总是给人以不够重视的错觉，而他的木讷和不够浪漫也成为别人遗弃他的正当理由，以至于对方总是在钱与色得到满足后就弃他而去。当五十好几的王杰说着自己依然渴望被爱，以克服黑夜袭来的寂寞感时，这样一个孤独的好人竟不被世所容，不被爱所顾。然而在感情之路上屡败屡战的王杰仍然还保留着一份寄望，一份真诚。他仍会这样说，希望上天快点赐给我一个人，哪怕我不碰他都好，只是看着他。

如果你觉得王姐只是个在情场上失意的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12岁时亲身经历父母离异，年纪轻轻就走上了社会，当过油漆工、溜冰教练、驻唱歌手、出租车司机、特技演员等职业，与娱乐圈不和，遭受恶意诽谤诋毁，以至于家人对他误解丛生，远离他，包括在他做出租车司机的时候都要兼顾抚育的女儿儿子，更是视他为取款机，毫无感情可言。在事业的巅峰时刻遭人毒哑嗓子，不得不退出歌坛，时至今日身边无友无朋，无妻无子，无父无母。但我并不想，也不忍，更不甘用一个惨字来形容他的一生，即使是他本人也绝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和怜悯，他的心里还有爱和奇迹，梦的旋律以及人生的未完成。只是

上天不知道为何选中了他，去遭遇着别人几世都不会经历的结束。然而他也终于将这些悲苦沉痛的东西凝结成为最为丰厚的人生。这算不上什么好事儿，但也绝非坏事。我想王杰也会这么想。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关键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皮楼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

0: 老和尚，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8: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9: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8: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9: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8: FM104.7，校园麦克风。
5: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子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2班。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子渊。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阵阵秋风带来丰收的喜悦，也在悄悄提醒我们，一个喜庆庄重的节日即将到来。
5: 没错，我们迎来10月1日国庆节，迎来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
10: 大街小巷，红旗飘扬，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欢庆的氛围当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节目，诉说少年心声，共同礼赞我们伟大的祖国。
5: 说到国庆节，大家知道国庆节的由来吗？
1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从那以后，每年的10月1日就被定为国庆节。
5: 一面五星红旗，承载着无数先辈的拼搏与牺牲，见证着祖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
10: 国庆节不只是欢庆休息的日子，更是我们铭记历史、致敬先辈、厚植爱国情怀的日子。爱国不只放在心

0: 里，更体现在我们日常的一言一行当中。
1: 了解了国庆节的来历，其实国庆节除了纪念开国大典，在我们生活中也藏着许许多多属于国庆的温暖画面。
0: 是啊，每到国庆节，祖国大地处处欢歌，很多家庭会插上小国旗，大街小巷、商铺门口红旗招展，公园会摆放漂亮的鲜花，城市处处披上中国红。
1: 不少同学会跟爸爸妈妈外出游玩，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有的同学选择留在家里看国庆主题晚会，观看阅兵回放，感受祖国的强大力量。
0: 还有很多人依然坚守岗位，交警守护道路通畅，医护人员守护大家健康，环卫工人守护城市整洁，正是无数普通人默默坚守，才有我们安稳欢乐的假期。
1: 国庆不只是七天假期，红色的国旗，热闹的城市，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共同拼成了国庆节独有的模样。这份热闹与安宁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好好珍惜。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少年新生环节，首先有请林思妍同学带来她的心声。
2: 大家好，我是林思妍，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我心中的祖国。金秋十月，红旗飘扬，我们即将迎来祖国的生日。我的祖国有巍峨的高山，有奔腾的江河，有辽阔的土地，也有千千万万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回望过去，无数革命先辈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看今朝，高楼拔地而起，高铁飞驰南北，航天梦想一次次实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祖国就在我们的身边，是校园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课堂上朗朗的读书声，是我们平安快乐的校园生活。作为小学生，也许我们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爱国就在点滴之间。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尊敬老师，团结同学，爱护国旗，唱好国歌，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就是热爱祖国。我爱我的祖国，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0: 感谢林思妍同学真挚的分享，爱国是根植在我们心底的一份信仰，它并不遥远，就藏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接下来有请周洛凡同学。
3: 大家好，我是周洛凡，我分享的题目是爱国从身边做起。每到国庆节，大街小巷都会挂满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很多同学会和家人观看升旗仪式，打卡红色景点，感受祖国的伟大。也许有同学会觉得爱国是很宏大的事情，离我们小学生很遥远。其实并不是这样，爱国可以很简单，升国旗时立正敬礼，高声唱响国歌是爱国，好好学习知识本领，长大建设家乡是爱国，爱护校园

0: 环境，节约粮食，尊敬长辈，团结伙伴，也是爱国。先辈们用奋斗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用努力回报祖国。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是祖国的少年一代，是祖国的希望。让我们把爱国情怀化为行动，从小事做起，努力成长，不负时代，不负祖国的培养。
1: 周洛凡同学告诉我们，爱国可以落实在一件件小事上。其实，爱国的种子也悄悄扎根在我们的校园之中。
0: 清晨，每周一升旗仪式，全体同学立正列队，注视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课堂上，我们品读红色故事，学习英雄榜样。班队课上，我们画国旗，唱红歌，开展丰富多彩的爱国主题活动。
1: 还记得我们班级里同学们制作国庆手抄报，一笔一画描绘祖国山河，有的同学分享革命小英雄的故事，还有的同学亲手制作小红旗，把对祖国的祝福写在卡片上。
0: 爱国不一定需要惊天动地，就在校园的每一个平凡瞬间。认真打扫教室，维护班级荣誉，帮助遇到困难的同学，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珍惜粮食，不浪费一粒米饭，这些都是少年爱国最生动的模样。
1: 校园是我们成长的沃土，在这里我们积蓄力量，学着做有理想有品德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再次感谢周洛凡同学的发言。山河为证，岁月为名，少年有志，更要奋勇逐梦。下面有请刘星叶同学。
2: 大家好，我是刘星叶，我分享的题目是强国有我，少年追梦。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嘹亮的国歌在耳畔回响。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是无比幸福的新时代少年。祖国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如今国泰民安。时代的接力棒终将交到我们少年手中，我们如同正在拔节生长的小树，在校园汲取知识养分，磨练意志品格，课堂上认真思考，课后坚持阅读，积极锻炼身体，培养良好品德，都是在未来积蓄力量。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是我们少年庄严的誓言。我们心中怀揣梦想，眼里装满星光，愿我们不负韶华，向阳成长，将来用自己的本领建设美丽家园，报效伟大祖国。
1: 感谢三位同学的精彩分享，一字一句都是我们新时代少年对祖国最真诚的热爱与祝福。
0: 在此我们发出倡议：一，升国旗，肃立敬礼，认真唱好国歌，爱护五星红旗，心怀崇敬，每一次国旗升起都是我们向祖国表达敬意的时刻。二，了解祖国历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多读一读英雄故事，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三，勤奋学习，勤于思考，坚持锻炼身体，不断提升自我，学好本领，才能为祖国的明天贡献力量。四，做好身边小事，节约粮食，爱护环境，团结同学，做到文明有礼，把爱国落实到每一天的行动当中。五，争做爱国小宣讲员，把祖国发展的故事分享给家人朋友，传递少年的爱国心声。
1: 一面红旗承载一片赤诚，
0: 一份初心扛起一份担当，
1: 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
0: 也愿每一位少年心怀理想，向上生长。
1: 让我们把祝福藏进心底，用实际行动献礼伟大祖国。本期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期再见。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

0: 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3: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806。
6: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7: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8: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2: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4: 这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一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向左，
3: 向左。
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3: 向右，向右，向右。
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奥兰多童话编织的梦幻城市，很多人都趋之若鹜。而奥兰多之所以那么受欢迎，不仅仅得益于全世界最出名的老鼠，它还有很多吸引人们脚步的地方，多种多样的海洋世界，惊险刺激的鳄鱼岛，肯尼迪。

奥兰多最有名的就是大大小小的主题乐园。第一天我们可以前往全球最大的主题公园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似乎已经成为奥兰多这座城市的代名词，它的生命力体现在自由的畅想、惊险的刺激、温馨的互动和活泼的形象中。迪士尼拥有很多以童话为主题的公园，但似乎有另类的玩法，带我们走进一个新鲜刺激的体验世界。赛道体验疯狂飙车、水上摩托艇、直升机鸟瞰迪士尼、水上滑板、翻伞运动、空中看烟花等等，各种团队有无法体验的特色玩法，都可以让我们一起玩转迪士尼世界。

在迪士尼不仅有主题公园和水上乐园，还有让你意想不到的新鲜体验。曾经玩游戏的时候，是否幻想过自己在赛道上急速狂飙呢？接下来你将会经历一场极品赛车体验，模拟三环排位赛竞速，戴上安全帽护颈，穿上赛车服，让职业教练教你高级漂移、手刹、锁挡、重刹车这些让人热血沸腾的车技，以145英里的时速轰击赛道三圈，体验真实赛车的惊险刺激。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想要鸟瞰整个奥兰多迪士尼世界吗？来迪士尼的海滨码头享受飞翔时光，独自飞翔的感觉让人平静而又兴奋，身上系着降落伞，由疾驰的快艇牵引着前进。螺旋桨加速时，降落伞会在空中上升，从快艇背后腾空而起，飞到800英尺高空，好像在奥兰多的天空俯视迪士尼中心的绚丽全景，给你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

可爱的迪士尼世界人物集会的米奇厨师餐厅，聚集着米老鼠、唐老鸭、高飞高、白雪公主等家喻户晓的动画人物。每位迪士尼人物将全部来到餐桌边，边拍照边留念签名，还有新鲜可口的时令特色菜吧。米奇厨师走访世界各地，悉心搜罗着他挚爱的精选美食，充满米奇色彩的餐点，置身迪士尼的动画世界，用餐时可爱的卡通人物还全程陪伴左右。今天的耳朵去旅行，奥兰多之旅暂告一段落。节目之后，别忘了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0: 向左，向左，向左。
1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0: 向右，向右，向右。
1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让我们的脚步继续留恋在地球上，我们将会前去马来西亚。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除了一饱耳福眼福之外，我们还要让你一饱口福。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马来西亚的水果。首先来听到这首来自于小野丽莎带来的水果拼盘。

由于马来西亚地处热带，水热条件非常好，所以盛产水果。在马来西亚，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热带水果。要是您想在马来西亚购买新鲜水果，就去马来西亚的农贸市场或者是夜市吧，那儿是购买的最佳地点。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种别具风味的热带水果。首先就是榴莲，当地人把榴莲称作万果之王。榴莲味道非常浓厚，多壳多刺，果肉厚实，价格昂贵，但它的美味却令人无法抗拒。如果各位前来马来西亚，一定要尝一尝马来西亚最地道的榴莲。

榴莲原产于马来西亚，其中以产于槟榔屿为最佳。这种水果就像中国的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烘烘，吃起来却香美无比。马来人非常喜欢吃榴莲，榴莲很贵，但又非吃不可，于是就有了脱了沙龙换榴莲的说法，足以看出吃榴莲的决心了。据说有吃上瘾的简直以榴莲为主食，乃至倾家荡产。每到榴莲飘香的季节，人们扶老携幼全家出动上街购买榴莲。在马来西亚，榴莲的品种有好几百种，比较有名的有霹雳黄、葫芦、坤宝等等，不妨多多选购以上几种品种。

在马来西亚还可以发现品种繁多的芒果，其中最著名的是香蕉语的芒果，驰名东南亚，果肉不生虫是它的特色，果肉酸中带甜，甜中带酸，味道芳香与众不同。芒果的颜色呈金黄色，在芒果收获季节到来的时候，游客们就会蜂拥而至。您是不是也想尝试一下这最具风味的芒果呢？

今天我们将会和各位一起前往马来西亚进行一次饕餮之旅，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马来西亚的水果。柚子像哈密瓜大小，是柑橘类水果当中最大的，据说怡宝生产的柚子品质最佳。柚子的盛产期是在每年的二月，也刚好是农历新年的时候，所以在马来西亚，柚子也常被用来当做礼品赠送。吃完柚子的果肉，剩下的皮儿还可以做什么呢？朋友们别忘了，你还可以做一盏小桔灯。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守儿童。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7: 感谢你的聆听，我是鲍静，今天在好妹妹乐队的旋律当中和你一起感受到自在如风的快乐和心安。他们考过研，流浪过，卖过保险，他们是曾经的社会男青年，他们喜欢音乐，无聊的时候要给自己名叫好妹妹的乐队出一张有版号的专辑。

他们的演唱有着一份心无旁骛的安静，不管外人怎么人来人往，我就是这么唱，总有一个人愿意为我驻足听完整首歌。比起热血沸腾的摇滚，通俗易懂的流行乐民谣好像娓娓道来更显得不可或缺，在吉他简单的和弦里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我是你一段往事，一首歌，一部电影，一本小说，一场疯狂淡忘的有情节的过错。

岁月的积淀打磨，有些美好似乎最终只能重逢在梦中，就像某部电影、某段往事。有些歌好像什么都没有讲，又好像什么都讲了。总之，他在你听的那一刻，已经走进了你的心里。两个人诉到内心的声线，简单平实的歌词，就是这样简单平实，就像一股无形的尖锐的力量，每一次都能打动到听歌的人，也让我们不自觉地听到浑身发颤，想把自己蜷缩起来，闭上眼睛，就这么听着，就这么安静着。

歌里的平和和安静不同于以往单纯的故事呈现，两个人像是在共同讲述一段时光，一段慢生活，把置身在这个过于现代化浮躁社会的我们

拉回到温柔恬静的时代。也可能是我过于感性了，总会听好妹妹听到潸然泪下。感谢你的聆听，我是鲍静。今天在好妹妹乐队的旋律当中，和你一起感受到自在如风的快乐和心安。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聚

0: 掘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4: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
14: 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6: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16: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鲍静，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好妹妹乐队，愿你自在如风。

在很多人的心里，好妹妹乐队是一种归宿，是一种情愫。在我的眼里，好妹妹只是一份安静，是这个浮躁生活当中一抹说不清的安静。我们身边从来不缺少文艺青年，现在的独立乐队也不在少数，但是能够不刻意的无病呻吟，愿意真心的把手伸出去来抚慰人心的却少之又少。也许30岁之后的他们会改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多年去享受他们的音乐，听他们想唱的歌。他们只是爱音乐，爱唱歌。

好妹妹乐队当中，一个是憨态可掬的理工男张小厚，一个是随性不羁的插画师秦昊。好妹妹乐队由这两个青年组成，乐队成立在2010年4月，中国民谣乡村乐队。而就是这两个抱着吉他唱着民谣的音乐男孩，并非音乐科班出身，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弹琴唱歌。小厚曾经说，好妹妹从一句玩笑变成了一个组合，又变成了那么多的歌，陪伴了那么多的人。时间像一个小偷，偷偷地偷走了多少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埋藏了多少心底的秘密。而只有这些存在的 MP3 手机里伴着自己成长的歌，嚼出越来越多的感动，越来越多的记忆。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

0: 安静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
2: 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两个男生的乐队会叫做好妹妹？这就源于2010年4月，在无锡一起弹琴唱歌时候翻唱的一首孟庭苇《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也为纪念第一次合作，就索性将乐队命名为好妹妹。他们自称自己是18线歌手，国内第一个由两个男人组成的女子原创民谣组合，还办了一个你妹电台。他们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说着自己想说的话，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2010年的杭州快乐男生海选现场，无比轻松的两个人在填写报名表的时候，大笔一挥，写上了被武术乐迷喜欢的几个字“好妹妹乐队”，然后被淘汰了。不过，对于做音乐的人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经历了。没有大家经常听到的故事设定，也没有怀揣巨大的音乐梦想，更没有凄惨的家庭身世。秦昊和张小浩两个人好像并没有费力的去讨好谁，只是玩，顺便就用音乐养活了自己。感谢你的聆听，我是鲍静。今天在好妹妹乐队的旋律当中，和你一起感受到自在如风的快乐和喜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总书记勉励我们继续传承弘扬西迁精神。2020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安交通大学考察，他走进交大西迁博物馆，参观了交大西迁的创业历程和辉煌成就展，看望了14位西迁老教授，与青年学生亲切交谈，对西迁精神给予高度赞扬。他强调，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真正是与党和国家、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勉励师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传承弘扬西迁精神。
3: 采访对象张麦增，男，1954年11月生，河北沧县人，时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潘季，男，1934年4月生，江苏常熟人，西迁老教授，曾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第8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23年3月逝世。史维祥，男，1928年1月生，江苏溧阳人，西迁老教授，曾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苏翔，男，1988年9月生，江苏宜兴人，现任西安交通大学团委书记。韩玉，男，1993年12月生，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硕7004班研究生，现为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文员。于佳宁，女，2000年3月生，内蒙古呼伦贝尔人，西安交通大学崇实书院法附81班学生，时任交大解说团团长。采访组：石新明、易小南、刘玉涵、赖涵、宁梦瑶。采访日期：2021年4月22日。采访地点：西安交通大学西迁博物馆。
2: 采访组：
4: 张麦增书记，您好。2020年4月22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安交通大学考察，您当时陪同总书记参观了交大西迁博物馆，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2: 张麦增：
5: 当天下午，我和王树国校长在西迁博物馆门口等候习总书记的到来。总书记乘坐的汽车缓缓停下后，我们急步上前，兴奋地说：“总书记好，终于把您盼来了，感谢您来西安交大视察指导。”

0: 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总书记十分关注学校发展，几乎在每张图片和每件实物前都驻足观看。在一层溯源主题展厅，我向总书记介绍，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是1896年在上海成立的。总书记回应道，交大历史非常悠久，底蕴也十分雄厚。交通大学的工科特色确实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也为现在学校以工科见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二层西迁主题展厅，总书记在一幅幅老照片、一个个老物件前仔细观看。当看到西迁专列乘车证、随校西迁的卧室洗床、草棚大礼堂、彭康校长办公室和交通大学校牌等实物展品时，总书记感慨地说，交大西迁实在不易。在三层致远主题展厅，我和校长向总书记汇报了学校的整体工作，谈到学校始终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为重要着力点，交大迁校至今总共培养了近30万名毕业生，近50%的毕业生留在西部工作，创造了约3万项科研成果，贡献了数以千亿计的经济社会效益。总书记听后频频点头表示肯定，他说西安交大做得很好，为西部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总书记参观完三层展厅后，来到一楼大厅，与给他写信的14位西迁老教授亲切交谈。当年写信的15位教授已有1位去世。
1: 采访组：
2: 潘季教授您好，您能否回忆一下习总书记会见西迁老教授们的场景？还记得总书记都向大家说了些什么吗？
1: 潘季：
0: 我是1952年进入交大读书的，迁校的时候只有23岁，给总书记写信的时候是84岁。这次总书记来看望我们，真的是激动不已。见到总书记后，他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本来是站着鼓掌的，但总书记反复说了几次你们坐下吧，而且不断地用手示意请我们坐下，让我们内心特别感动。总书记说他很惦念我们这些给他写信的老教授，所以特地来交大看望我们。
1: 他说他在陕西插队的时候就听说有一所从上海搬到西安的交通大学。
0: 总书记在讲话中肯定了西迁精神的重要意义，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就是知识分子要爱国，要听党的话，党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总书记还谈到当年迁校时，陈毅副总理曾说，交通大学西迁成功不成功要10年以后看。如今60多年过去了，迁校的意义还是很深远和宏大的。总书记对西迁精神的肯定，对我们西迁老教授的关怀，让我们感到荣幸之至。我们只做了人民教师应该做的事情，总书记的鼓励让我们觉得再平凡也可以成就伟大。
1: 采访组：
2: 史维祥教授您好，作为给习总书记写信的老教授之一，请问您当初为什么会有写信的想法？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您有怎样的感受？
1: 史维祥：
0: 2017年，党的19大胜利召开后，我们当年参与西迁的老同志就商量着给总书记写封信，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知识分子到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我们有2个万万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的是，信寄给总书记没多久，总书记就做出重要批示，并向当年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大西北建设的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当时省领导还来到学校传达了重要指示精神，让我们倍感温暖和光荣。第二个没想到的是，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再次提到了我们，说我们的故事令他深受感动，这是总书记对我们西迁老教授的厚爱。这一次总书记专程来看望我们，我们真的感到

0: 上光荣。
1: 其实西迁时，我们还只是20多岁的年轻助教，当时的老教授们现在都已经长眠在黄土地上。我们能做的就是讲好当年的西迁故事，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交大西迁的点点滴滴。
0: 当时的条件是极其艰苦的，即使放到现在，要迁一所大学也是难以想象的大工程。但是交大师生就是怀着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起行囊去哪里，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的信念，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迁的征途。这一迁影响的不仅仅是几代人的命运，更是全中国高等教育的进步和发展。
1: 直到现在还时常有人问我，你们当时西迁太亏了，后悔吗？吃亏不吃亏要看用什么尺子量，我们为祖国大西北奉献了一所重点大学，不后悔，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
0: 习总书记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值得自豪的是，我们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没有辜负党中央的嘱托，以青春热血参与书写了这段难忘的历史，成为交大这棵大树的一部分，在祖国的西部扎根、开花、结果。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9: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0: 反映民生，
9: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洪栋主持召开省结对帮扶工作第6次例会，2026体育科普

0: 中国行走进江山浙 BA 赛场，多方协同破困局，江兰桂屿小区物业服务平稳过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10月10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省结对帮扶工作第六次例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对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批示要求，以更强的担当、更实的举措，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切实把省里的关心支持转化为江山发展的实际成果，用实际行动向省委省政府和团组单位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市领导何日根、江淑芬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洪栋指出，结对帮扶是省委省政府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近段时间，各承接单位有序推进帮扶任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主动争取，推动省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新的更大进展。洪栋强调，要落实好1431工作体系，坚持目标不变、打法不变、力度不变，细化阶段性节点任务，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要加快项目落地，始终保持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切实把结对帮扶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多的发展实务量。要做好总结提炼，把结对帮扶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制度机制，打造更多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洪栋要求要增强工作主动性，充分认识到加快发展是被帮扶地区的本职工作，强化内生动力，善于借势借力，加快实现追赶跨越。要增强工作时效性，落细落实各项任务清单，真正把工作实际体现在项目落地见效、持续运营上。要增强工作系统性和前瞻性，提前谋划明年工作思路、重点任务、发力方向。农业农村局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推动各承接单位凝聚合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注重向上对接，加强与团组各成员单位的深层交流合作，争取更多资源、项目、资金、政策落地江山。
0: 江上台记者王艺林微博报道。10月10号，燃动江山科学观赛2026体育科普中国行江山站活动在虎山运动公园举行。活动将体育科普、健康服务、趣味运动体验搬到篮球场外，让市民群众沉浸式感受科普加篮球全新运动体验。现场设置科学备战与运动防护科普、国民体质免费检测、体位融合专家问诊、趣味篮球闯关集章等四大特色板块，内容兼顾专业性与趣味性，全方位覆盖市民日常运动需求。活动现场发放科学观赛通关卡，市民通过打卡各个体验点位及其印章，即可兑换浙 BA 主题纪念品，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以赛事聚人气，以科普惠民生，此次体育科普中国行走进浙 BA 赛场，将专业的运动健康资源、科学健身知识、趣味体育体验融入群众观赛场景，打破单一的赛事观赏模式。我市将持续依托各类精品体育赛事，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科普活动，传播科学运动理念，引导群众养成健康运动习惯，持续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良好体育氛围。
1: 江浙台记者郑奇卫报道。10月9号，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第12届残运会档案收尾阶段整理移交任务部署会在江召开。省运督导组、衢州市筹备办、衢州市档案馆、衢州市残联相关领导到会指导，衢州各县市区档案馆、筹备办、残联及档案业务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江山市筹备办做经验做法与档案成果介绍，衢州市筹备办通报前期档案收集整理整体进展，深入剖析当前存在的短板，衢州各县市区相关单位做交流表态，汇报工作推进情况，明确下一步举措。衢州市档案馆围绕档案收集整理、数字化及移交进馆标准规范等业务进行解读，衢州市残联、衢州市筹备办、省运督导组依次做工作部署，进一步压实责任，明确要求，强化落实。 会前，与会人员还参观了虎山运动公园全民健身中心，观摩衢州各县市区赛事档案成果展示，直观学习档案归集、规范整理、载体分类、数字化处理等实操成果。
0: 江上台记者周庚、杨雪报道。10月10号上午，凤林镇白沙村举办村庆日暨村志发布系列活动。方志文化研究专家、镇村干部、村志编撰人员、村民代表欢聚一堂，共同见证两部村志的正式面世，共话乡村振兴新图景。活动在白沙村村五茶灯五新村中拉开帷幕。仪式上，中国名村志丛书《白沙村志》和《白沙村志2012至2022》正式揭彩发布。其中，《白沙村志》是江山市首部入选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的志书。《白沙村志2012至2022》接续记录村庄10年发展变迁，是白沙村第三部村志。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
2: 我们每年的10月10号就是我们白沙村的村庆日。借助这个机会呢，我们全部是新发布的第三本村志跟一部名村志嘛。全国出版的名村志，我们就是比较少的这种。属于我们整个江山名村志，就是我们白沙村第一本。
0: 活动现场分批次向村志编撰委员会成员、历届村两委干部赠送志书。周水军：
2: 编撰村志这个事呢，就是要到每家每户去收集这些资料嘛，主要是找这些信息比较难，有些不在家了，我们要一个挨家挨户去联系啊，去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
0: 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表示，白沙村多年来牢记嘱托，接续修治，此次两部志书面世，既是存史留根之举，也是活化乡土文化的新起点。村里将用好村志读本，讲好白沙故事，进一步凝聚乡情民心，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村民吴祥水：
3: 从我们的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文化广场，包括我们里面的体育馆，其实包括我们的村民的房前屋后的绿化等等的硬件设施，都是提升了不少，这是我亲身感觉到的。
0: 活动还设置表彰环节，为10名2026级大学新生颁发奖学金，为8户美丽庭院示范户送上绿植作为奖品。临近重阳节，该村还为到场的60周岁以上老人赠送村志，发放慰问品。
1: 江浙台记者周庚报道。连日来，一支由7名雁巴都镇本地村民组成的表演队伍正加紧排练高跷人偶节目《延平王出关》。10月15号至25号，他们将亮相2026第13届乌镇戏剧节，把雁巴都古镇的历史人文风采带到全国观众面前。延平王出关以延平王郑成功的历史故事为创作内核，创新融合传统高跷技艺与人偶装置表演，采用流动式行进表演模式，表演者脚踩高跷，身着厚重道具，化身出关征战的将士，把静态的历史史料转化为生动鲜活的实景舞台演绎。节目里的郑成功人偶重达80斤，加上高跷表演重心偏高，演员负重压力极大，对体能和耐力都是不小考验。表演者夏海华：
4: 只要背上的第一秒，就全程一直都是不能松懈，一直在发力，因为他那个重心比较高，所以我们一直得往后面倾，腰的话就是压力特别大，我反正就很热，在里面特别闷。
1: 表演者刘祥坤：
5: 我负责是那个队伍的那个双人战马的前腿，我是第一次接触。难点的话，我觉得首先心里的话是比较害怕的，需要克服那种害怕的心理，不断的去练习吧。
1: 据介绍，该节目完整演出时长30分钟，7名参演村民都没有大型舞台展演经验，这次备战时间紧、任务重、难度高。指导老师张森：
6: 在乌镇那个非常专业的这种的平台上面，我觉得还是要把最完美的一面展现给所有的游客以及观众们，要把咱们这个念巴都，然后以及郑成功的这些的文化，然后就是全部展现给全国各地的游客们。
0: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位于青湖街道7里社区的江兰桂屿小区是一个拥有2261套房屋的大型拆迁安置小区。今年4月，因公共能耗费收缴率长期不足20%，前期物业公司合同到期后撤场，小区一度陷入 无物业、无经费、无业委会的三无治理真空。关键时刻，属地街道社区主动兜底，多部门协同发力，探索出一条街道指导、社区主导、业委会自治、物业企业专业服务的协同治理新路径。江兰桂屿小区常住居民1116户，3015人，受居民身份转变后，对公共能耗费认知模糊，小区出租房源占比高，阶段性物业费减免等多重因素影响，小区公共能耗费收缴率长期不足20%。前期物业公司运营压力加剧，于今年4月30号合同到期后撤场。由于物业公司告知时间仓促，又恰逢五一假期，小区76部电梯中有47部面临年检到期，小区陷入无物业服务企业、无经费、无业委会的三无治理真空阶段。青湖街道七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汪琪琪：
7: 物业退场之后呢，我们社区也是第一时间向街道汇报，马上介入紧急规制，保证我们小区垃圾清运和电梯的正常运作。
0: 面对安置小区居民自治意愿不强、业委会筹建阻力重重的难题，街道与社区工作人员利用晚间、周末错峰开展敲门行动，累计走访居民700余户，线上同步推送小区现状，提升居民共建共治意识。同时，择优吸纳政协委员、民警、财务从业者等骨干力量，充实业委会筹备力量。经过不懈努力，5月29号，江兰桂屿小区业委会成立，补齐小区自治关键短板。汪琪琪：
7: 成立以后呢，我们开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千方百计的选聘新物业，是因为这是一个安置房小区，很多物业公司他们都考虑到拆迁安置小区的物业收缴费问题，所以都不敢进场，所以当时到处去了解、去对接。
0: 在街道住建部门全程监督指导下，经业主大会表决，最终选定拥有安置小区服务经验的春暖花开物业公司。8月1号，新物业公司服务团队入驻。物业公司经理金兴龙：
8: 我们春暖花开物业进场以来，小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公共区域的绿化和保洁，每栋楼都有保洁阿姨分区打扫并日常维护。同时，我们对小区里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大排查，比如路灯、道路，我们都有安排工程师傅在维修。
0: 如今，江兰桂屿小区已经构建起街道指导、社区主导、业委会自治、物业企业专业服务的协同治理格局。小区居民吴云彩：
9: 现在都是清理得很干净，道路上就是杂草没有了，白色垃圾没有了，就是家里面有什么事，如果灯泡坏了、没有电了，物业马上就到。
0: 七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汪琪琪：
7: 那接下去呢，我们会积极地推进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股的三方协同，积极回应居民的诉求，让大家在这边住得更舒心。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八章幽烟雷霆。大宴之后，乐毅亲驾王车载着燕昭王进入临淄巡视，看着雄伟壮阔的临淄王城萧疏冷落了无人迹，燕昭王不禁感慨中来：暴殄天物也，这般煌煌基业竟能付诸东流，非桀纣莫属了。乐毅心中一动道：我王当让太子来镇守临淄，也好省察这前车之鉴。燕昭王却皱起了眉头：太子执意要去辽东，我本不赞同，可想想叫他历练一番也好，便没有再拦阻。乐毅不禁一怔，却又立即笑了：辽东正需巩固新政，由太子督导自是事半功倍。燕昭王连连摇手：新政，他只想练兵，要给你做灭齐元首。乐毅笑道：打征之时太子好兵也不为过。燕昭王却叹息一声道：田地好兵却是甚个结果，一国之君不以庶民生计为大道，何来强兵？乐毅默然了，他熟悉太子，更熟悉燕昭王。太子的刚愎勇烈，举朝皆知。燕昭王只要想到了这一层，就一定会多方督导太子的。身为大臣，乐毅不想在太子话题上多说。太子本来就对他这个儒将颇有微词，多次与一般老臣议论，指他对齐人太宽，若燕昭王以他的话去教训太子，岂不平添嫌隙？对于太子的指责，乐毅也从来没有对燕昭王提起过。他愿意用真正征服齐国的事实来改变太子，而不愿在成败未定之时做无谓的论争。上将军，燕昭王突兀问道：这田地能逃到何处去？谁敢收留他？乐毅笑道：田地可不做如此想也。突然压低了声音：我王稍待，乐毅料定不出旬日当有田地消息。好，燕昭王笑了，我倒要看看这东海青椒作何下场。七，酷刑万仞，瓦釜雷鸣。第二次全军覆没的急报传来，齐闵王顿时慌乱了。殿中鸦雀无声的大臣们目光齐齐地聚向了王座，齐闵王却一句话不说，猛然起身跌跌撞撞跑了出去。原本已经六神无主的大臣们惊愕万分，有人便不由自主跟着齐闵王开跑，听得身后脚步砸踏，齐闵王回身一声大喝：尔等何用，滚回去。几个大臣一个愣怔，止住了脚步，眼看着齐闵王向王宫园林惶惶去了。
1: 哦，我王找国师去也。
0: 一个大臣惊喜地喊了一声：
1: 攘灾避祸有望矣，快回去大殿等候天音。
0: 几位臣子匆忙回到正殿，一说消息，大臣们立时精神一振，肃然两列，一边默默祈祷上天佑护，一边静候国师的攘灾大法。齐闵王匆匆来到王宫园林，跳上一只小舟飘进了大湖，到得湖心岛飞舟登岸，崎岖险峻一步幻影的仙山竟杳无人迹，虽是夏日愈热，却萧疏寂静地渗出一片冰凉。齐闵王心下一紧，不禁一声大喊：
1: 国师可在？
2: 小仙恭候我王。
0: 风中遥遥飘来一个苍老的声音。齐闵王长出一口气，连忙疾步向山后竹林走来。这座山被齐国君臣视为仙山，取名知府，国师的洞府便在这里。 寻常时日，齐闵王总要隔三见五的悄悄来到国师仙山，一则让国师为自己固本还阳，二则请国师望气问天，以断国运走向。16年来，齐国几乎每件大事都是齐闵王在这里语闻了天意国运而后决断的，一如合纵攻秦，一如独吞宋国，一如大肆扩军。这语闻国运吉凶，本来是太庙大巫师的职责所在，但齐闵王却最烦一脸古板的巫师史官，

动辄上天示警、王师军道的一番训诫，如何叫人消受？不若这位童颜鹤发的方士国师，总是在望气查运之后，妥帖地给你一个趋吉避凶的法子。国师更有一样妙处，便是攘灾镇邪，使鸿运康宁，永远拖着你成就大业。两相比较，那死板阴沉的龟甲纹路，如何比得这通天彻地、祥和无边的国师大法？如今兵败如山倒，上天究竟有何幽微？齐闵王自然要立即定个出路了。将到竹林，风中苍老的声音又悠然飘来：“我王止步，王乃东海神蛟，天霸之气，丰沛逼人。老夫卑微小仙，只可与神蛟竹林传音。”清风徐来，齐闵王精神陡然一振，站定身子，高声道：“敢问国师，天霸既盈，何以丧失失地？”“天地之气，无缩不盈，盈之在缩，缩之在盈，乃得大缩，方可大盈。若得大盈，本王当向何处？”“巨野之西，宋魏之间，王气勃然，但入此地，兵灾消弭。”“本王遵从上天。”齐闵王摇摇拱手：“显帝不居，国师当随本王离开临淄，随时暂相天霸大业。”“西湖。”苍老的声音轻轻一叹：“小仙正为我王炼制一炉神兽丹，旬日之后方可开炉，届时小仙自会携神丹来见，以保我王神寿无疆。”“好，本王在行营等候国师。”齐闵王一拱手下山去了。回到大殿，齐闵王又变回了那个威风凛凛的东海神蛟，当即宣布：“秉承天命，临淄王气尽失，宋魏之间王气沛然，王驾移居，再造天霸大业。”臣子们一片欢呼，立即开始了忙碌紧张的移驾准备，偌大王城乱成了一片。公元前284年7月23日的四更时分，大队车马悄悄开出了临淄大都。这支人马绕开了西路燕军的进击方向，从东南绕道沿滋水河谷向西南的巨野泽而来。因国师指点了天意，齐国君臣谁也没有认作这是逃亡，浩浩荡荡50000多人马，几乎是整个王城都搬了出来，内侍、侍女、仆役、官奴，并上方各式工匠10000多人，嫔妃并常驻王宫的王族子弟3000余人，随行大臣、各种文吏并眷属家人近20000人，王室护卫铁骑16000，人多马多车更多，乱哄哄铺排开来，阵势足足30里长。时当夏日，午间要找树林消暑歇息，暮色要靠水边起炊造饭，日美只能行得30余里。无论齐闵王一般君臣如何将逃亡认作一驾，执司护卫的领军大将却是最明白不过的。如此行军，燕军若赶上来追杀，岂不活活一个屠场？然则车马队中冠盖如云，无论领军大将如何紧张督促，也抵不得齐闵王时不时便要歇息的王命。领军大将急得一身冷汗，径直到王车前请令轻装急行。齐闵王立时沉下脸道：“天佑本王，燕军何敢追杀，逍遥走去便是。”3日之后，一般没有车辆的王族子弟与嫔妃、女眷、侍女等累得无论如何走不动了。齐闵王见状，立即下了一道王令：“3000骑士改作步军，马匹让于王族骑乘。”
护军大将惊讶莫名，飞马从前军赶来力争。臣启我王，紧急之时，骑士如何能没有战马？疲弱不堪者，就近驻扎一座小城堡可也。一派胡言！齐闵王顿时大怒，天霸大业岂能没有王室血脉？区区几千兵卒，死何足惜？大将铁青着脸色默默走了，战马让出来了，可护卫将士们却像霜打一般蔫了下去，再也没有了生龙活虎的王师气象。又走得三日，燕军一直没有追来，长长的队伍又轻松起来，于是王族子弟与大臣们开始纷纷赞颂了。齐王秉承天命，果然天霸之相，我王天威犹在，当真旷古第一王。诸如此类的种种颂词随着亢奋的口舌弥漫开来，齐闵王听得哈哈大笑，乃得大缩方得大赢，天意奥秘岂是积平乐毅所能窥视也。正在遍野颂扬之时，斥候飞马车前，禀报我王已到魏国地界。齐闵王豁然站起，四面观望，见茫茫巨野泽已在身后，濮阳城箭楼已经遥遥在望，不禁长吁一口气，精神顿时抖擞。传命魏军，迎接王驾，让出宫殿，本王要在魏国整顿兵马，杀回齐国。王车旁的御书一脸惶恐道：我大军战败，大王应折节屈身，方可在魏国立足反攻，如此恐坏大事，愿我王三思。岂有此理！齐闵王顿时不悦，傲慢矜持地一挥手道：小小魏国，吾等君爵，岂可与本王同日而语？吾得多言，作速传令。此时护军大将飞马赶到，禀报我王，魏军率领臣下出城迎来。齐闵王大笑：魏四军上知臣道，备好千亿黄金赏赐。片刻之间，齐魏人马在濮阳郊野相遇了，两鬓白发的魏军骑着一匹老马，带着一个百人骑队，几辆牛车与十多名臣子威仪前来，老远便驻马守候在道边。见齐国人马浩荡拥来，魏军只是盯着齐闵王上下打量，丝毫没有上前参拜之意。齐闵王脸色顿时沉了下来，王车临临前出，冷冷道：魏四，不晓得附庸臣礼吗？魏四摇摇拱手道：齐王过境，魏四以邦交古礼犒劳可也，穷弱小邦，唯能请齐王略解饥渴之苦，尚请见谅。不卑不亢，更没有下马。魏四大胆！齐闵王暴怒大喝：两车水酒搪塞，本王乞丐吗？魏四淡淡一笑：失国逃亡，尚妄自尊大，齐国不亡，岂有天理？好个魏四！齐闵王明利的一笑：来人，拿下魏四，濮阳做我西都。护军大将正在愣怔，便闻魏四连声冷笑：魏国纵小，也有三五万人马，对付你这区区万余百兵，也还是举手之劳。起号！话音方落，身后百人骑队号角呜呜吹动，濮阳城外的山丘中涌出了队队战车，虽然老旧，却也是旌旗飘扬，声威赫赫。御书低声急道：我王不可意气用事，天霸大业尚需从长计议才是。齐闵王脸色铁青，咬牙切齿骂道：魏四，且留你狗头几日！转身大喝一声：

0: 回军东南去楚国。
1: 魏四仰天大笑，
0: 快哉快哉，老夫也战胜一回，天帝走好。
1: 齐闵王又羞又恼，气急败坏间一口热血哇的喷了出来。护军将领大惊，连忙高声下令，太医救治，全军急进，脱开魏军。已经是惊慌失措的纷乱大军轰轰隆隆地卷着烟尘向东南去了。行得半日，暮色时分又回到了巨野泽畔，此去楚国郢都尚有千里之遥，散架一般的人马早已经没了张扬谈笑，个个脸色灰白，神色疲惫。习惯了钟鸣鼎食富贵豪阔的公子嫔妃们，原本是满怀喜悦的要进濮阳一扫逃亡晦气，人人都盘算着如何在濮阳沐浴一番痛饮一番再大睡三日，何曾想到自己是逃亡之旅，濮阳城外的突然变故不啻一声惊雷，这些惯常颐指气使的食肉者们才如梦方醒，齐国王族的显赫光环已经没有了，已经变成了连魏国这等小邦都可以蔑视嘲弄的丧家之犬。齐闵王的突然吐血更是给这支逃亡乱军雪上加霜，惶惶不安的目光对王车开始侧目而视了，狂热的赞颂也渐渐变成了夹杂着沮丧的怨恨，曾经令人迷醉的天霸神话顷刻间便被腹诽怒声淹没了。极致在湖畔乱纷纷扎下营盘，各色人等像泄了气的皮囊，一片片的瘫软在茅草丛中，无一人前去做朝王礼拜。好容易升起了几缕炊烟，大军却轰然骚动起来，
0: 楚军来了，楚军来了。
1: 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八章，幽燕雷霆，就为您播读到这里。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钱。

0: 该你月被你楼听洋行出门哇昂心交通法规七了八随便都是楼归来是国法犯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6: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1送1。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 活动六，购物送好礼。

0: 在声声叫着夏天，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0: FM 104.7 校园麦克风，
2: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子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2班。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子渊。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阵阵秋风带来丰收的喜悦，也在悄悄提醒我们，一个喜庆庄重的节日即将到来。
2: 没错，我们迎来10月1日国庆节，迎来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
3: 大街小巷，红旗飘扬，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欢庆的氛围当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节目，诉说少年心声，共同礼赞我们伟大的祖国。
2: 说到国庆节，大家知道国庆节的由来吗？
3: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从那以后，每年的10月1日就被定为国庆节。
2: 一面五星红旗，承载着无数先辈的拼搏与牺牲，见证着祖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
3: 国庆节不只是欢庆休息的日子，更是我们铭记历史、致敬先辈、厚植爱国情怀的日子。爱国不只放在心里，更体现在我们日常的一言一行当中。
2: 了解了国庆节的来历，其实国庆节除了纪念开国大典，在我们生活中也藏着许许多多属于国庆的温暖画面。
3: 是啊，每到国庆节，祖国大地处处欢歌，很多家庭会插上小国旗，大街小巷、商铺门口红旗招展，公园会摆放漂亮的鲜花，城市处处披上中国红。
2: 不少同学会跟爸爸妈妈外出游玩，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有的同学选择留在家里看国庆主题晚会，观看阅兵回放，感受祖国的强大力量。
3: 还有很多人依然坚守岗位，交警守护道路通畅，医护人员守护大家健康，环卫工人守护城市整洁，正是无数普通人默默坚守，才有我们安稳欢乐的假期。
2: 国庆不只是7天假期，红色的国旗，热闹的城市，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共同拼成了国庆节独有的模样，这份热闹与安宁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好好珍惜。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少年心声环节，首先有请林思妍同学带来她的心声。
4: 大家好，我是林思妍，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我心中的祖国。金秋十月，红旗飘扬，我们即将迎来祖国的生日。我的祖国有巍峨的高山，有奔腾的江河，有辽阔的土地，也有千千万万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回望过去，无数革命先辈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看今朝，高楼拔地而起，

0: 高铁飞驰南北，航天梦想一次次实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祖国就在我们身边，是校园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课堂上朗朗的读书声，是我们平安快乐的校园生活。作为小学生，也许我们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爱国就在点滴之间。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尊敬老师，团结同学，爱护国旗，唱好国歌，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就是热爱祖国。我爱我的祖国，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1: 感谢林思妍同学真挚的分享，爱国是根植在我们心底的一份信仰，它并不遥远，就藏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接下来有请周洛凡同学。
2: 大家好，我是周洛凡，我分享的题目是爱国从身边做起。每到国庆节，大街小巷都会挂满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很多同学会和家人观看升旗仪式，打卡红色景点，感受祖国的伟大。也许有同学会觉得爱国是很宏大的事情，离我们小学生很遥远。其实并不是这样，爱国可以很简单，升国旗时立正敬礼，高声唱响国歌是爱国，好好学习知识本领，长大建设家乡是爱国，爱护校园环境，节约粮食，尊敬长辈，团结伙伴也是爱国。先辈们用奋斗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用努力回报祖国。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是祖国的少年一代，是祖国的希望。让我们把爱国情怀化为行动，从小事做起，努力成长，不负时代，不负祖国的培养。
1: 周洛凡同学告诉我们，爱国可以落实在一件件小事上，其实爱国的种子也悄悄扎根在我们的校园之中。
3: 清晨每周一升旗仪式，全体同学立正列队，注视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课堂上我们品读红色故事，学习英雄榜样。班队课上我们画国旗，唱红歌，开展丰富多彩的爱国主题活动。
1: 还记得我们班级里同学们制作国庆手抄报，一笔一画描绘祖国山河，有的同学分享革命小英雄的故事，还有的同学亲手制作小红旗，把对祖国的祝福写在卡片上。
3: 爱国不一定需要惊天动地，就在校园的每一个平凡瞬间。认真打扫教室，维护班级荣誉，帮助遇到困难的同学，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珍惜粮食，不浪费一粒米饭，这些都是少年爱国最生动的模样。
1: 校园是我们成长的沃土，在这里我们积蓄力量，学着做有理想有品德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再次感谢周洛凡同学的发言。山河为证，岁月为名，少年有志更要奋勇逐梦。下面有请刘星叶同学。
4: 大家好，我是刘星叶，我分享的题目是
3: 强国有我，少年追梦。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嘹亮的国歌在耳畔回响。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是无比幸福的新时代少年。祖国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如今国泰民安。时代的接力棒终将交到我们少年手中，我们如同正在拔节生长的小树，在校园汲取知识养分，磨练意志品格，课堂上认真思考，课后坚持阅读，积极锻炼身体，培养良好品德，都是在未来积蓄力量。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是我们少年庄严的誓言。我们心中怀揣梦想，眼里装满星光，愿我们不负韶华，向阳成长，将来用自己的本领建设美丽家园，报效伟大祖国。
1: 感谢三位同学的精彩分享，一字一句都是我们新时代少年对祖国最真诚的热爱与祝福。
3: 在此我们发出倡议：一，升国旗，肃立敬礼，认真唱好国歌，爱护五星红旗，心怀崇敬。每一次国旗升起，都是我们向祖国表达敬意的时刻。二，了解祖国历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多读一读英雄故事，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三，勤奋学习，勤于思考，坚持锻炼身体，不断提升自我，学好本领，才能为祖国的明天贡献力量。四，做好身边小事，节约粮食，爱护环境，团结同学，做到文明有礼，把爱国落实到每一天的行动当中。五，争做爱国小宣讲员，把祖国发展的故事分享给家人朋友，传递少年的爱国心声。
1: 一面红旗承载一片赤诚，
3: 一份初心扛起一份担当，
1: 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
3: 也愿每一位少年心怀理想，向上生长。
1: 让我们把祝福藏进心底，用实际行动献礼伟大祖国。本期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3: 感谢大家的收听，
4: 我们下期再见。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 因为

0: 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新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 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 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红豆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黄晓斌在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江山市第7届民间公益精品展开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长台镇创新轮作新模式，药粮协同促增收。最后是乡村采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国庆假期人气旺。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0: 10月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部署要求，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安全措施，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国庆假期。副市长黄毅参加。洪栋先后来到金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明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尚美输配电有限公司，检查化工园区不停工企业安全情况，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每到一处，洪栋都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假期生产安排、安全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巡查，严格危险作业管控，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洪栋还先后前往上虞镇、司都镇、双塔街道，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和森林防灭火队伍，并详细了解

0: 假期值班安排、信息报送、应急力量备勤和巡查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强化隐患排查，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洪洞看望慰问执勤民警、辅警，详细了解国庆假期安保维稳、社会面防控、道路交通疏导和指挥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关心关爱一线干警，科学安排勤务，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良好状态投入工作。
1: 10月5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视频连线调度我市各乡镇街道，了解假期上半段安全生产情况，研究部署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抓实假期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黄晓兵强调，要绷紧思想之弦，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乡镇街道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持续下沉一线，紧盯各类高风险区域点位，确保辖区平安稳定。要强化行业监管责任，全员在岗履职，保持巡查监管力度不减、频次不降，要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景区、商贸场所、工矿企业在建工地规范轮班值守，严守安全操作标准。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返程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防返程高峰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聚焦文旅及人员密集场所，抓实客流管控、特种设备巡检、野景点警示劝离等各项工作，守住群众性活动安全底线。要抓实消防安全和城镇燃气安全，重点排查九小场所、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场所用火、用电、用气隐患，抓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要严格危化工贸建筑施工领域特殊作业审批，杜绝盲目赶工冒进，科学统筹复工复产安全。要做好地质灾害巡查、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切实抓实防灾减灾和民生领域安全。黄晓兵要求，要强化应急值守，守牢假期后半程安全稳定防线，各乡镇街道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物资前置待命，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高效处置突发事件，妥善应对舆情，严防风险升级扩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平稳。
0: 9月30号上午，由江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江山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市博物馆承办的匠心成星火艺会新征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江山市民协第7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在江山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集近30位协会会员创作的200余件作品，涵盖西砚、根雕、竹编、陶器、黄蜡石、剪纸等20余类本土特色工艺门类。创作者把长征精神融入作品，西砚雕刻以山河为卷，再现红军跋涉征程。根雕作品依托枯木的天然形态，展现革命精神生生不息。竹编经纬交错，承载着匠人对坚韧不拔精神的诠释。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长台镇创新轮作新模式，药粮协同促增收。
2: 聚焦三农，
1: 为盘活闲置土地资源，优化农业种植结构，2024年长台镇依托 镇强村公司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其中承租村内170亩连片田地，打造特色种植基地。种植方创新采用中药材加杂粮轮作模式，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连日来，在位于长台镇长台村的鹿溪书香家庭农场里，20多名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在田间播种、荞麦、翻地、撒种、覆土，一派繁忙的景象。据了解，特色种植基地由强村公司联合鹿溪书香家庭农场共同经营，尝试上半年中药材、下半年杂粮的轮作模式。上半年主要种植紫苏，下半年则以荞麦为主，期间还搭配种植白术、仙草等中药材，以及玉米、花生等农作物，让土地全年不闲。江山市松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叶发存：
3: 是从2024年开始种的紫苏，然后每年7月份紫苏采摘收割掉，今年的收入总共有17万多。
1: 轮作模式不仅让土地效益最大化，也为周边村民打开了增收渠道。农场常态化提供20个稳定务工岗位，每逢播种、采收等农忙节点，优先吸纳周边低收入农户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叶发存：
3: 解决了一部分就业的问题，帮我们采那个收割啊、种植、施肥这些东西，除草。
1: 长台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依托强村公司继续扩大轮作种植规模，让更多冬闲田变成增收田，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5: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4: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5: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4: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5: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4: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5: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4: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5: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4: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5: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4: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国庆假期人气旺。
2: 乡村采风，
6: 国庆假期，我市各大景区活动不断，游人如织。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内同样人气高涨， 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在如画秋景中。

0: 乐享假日美好时光。10月1号，豆蔻年华农工乐园热闹非凡，绿粉两辆观光小火车不间断循环开行，载着一批批游客穿梭在田园之间。园区设置了套果书、红歌猜猜猜、挑谷纳福、草船借箭等系列互动体验项目，不少游客依次打卡各个点位，在体验农耕趣味的同时重温红色记忆。游客宋建欢：
1: 刚刚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唱红歌的这个环节，在国庆节这样的机会呢，可以借机给我们的祖国献上一首歌，也觉得非常的好，很激动吧。
0: 现场许多游客漫步赏景，翻滚的稻浪，步步生花的田间小道，氛围感十足的节日布景，不远处的江郎山等，都成了游客打卡出片的优选背景。游客杨青霞：
1: 感觉五湖四海人们都到了这里，就感觉有点热情啊，然后也觉得氛围特别好。
0: 园区的特色美食同样俘获了大批游客的味蕾，豆腐公社内豆香应运、豆腐冰激凌等创意豆制品备受青睐，窑烤小屋里麦香扑鼻，刚出炉的面包令人食欲大增，帐下暖锅热气升腾，游客围坐品尝乌鸡小火锅，尽享假日惬意。游客李文文：
1: 跟我妈还有跟我的小孩，主要是今天天气好，然后豆蔻年华我也听了很久嘛。
0: 为保障假期游玩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还在入园引导、交通指示、设施维护、安保等方面增配人员，营造安心舒适的游玩环境。运营方负责人金峰：
2: 首日呢，毛估一下应该有5000人了。像小火车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不停的满转，应该小火车的客流应该就突破1500人。10月2号和4号应该会人流的高峰期，我们预估应该是8000到10000人左右。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

0: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胡东林是一位作家，
3: 专业写啥作家，就是写动物森林自然，
2: 更是一位生态保护者，
3: 不断地关心野生动物，关心生态。
2: 他走进大森林，捕捉最原始的动物故事。
3: 他就往回走，熊就跟着。他说：“我走快，熊就走快；我走慢，熊就走慢。”永远跟着。
2: 他的小说《野猪王》讲述了森林魔头野猪王天烟一次次地挫败了猎人的追杀，做掉了凶恶的老虎，占据了棕熊的地盘，击退了狼群的围攻，成为名副其实的森林之王的经历。请听长篇小说《野猪王》，作者胡东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四集，狼虫虎豹帮。
0: 这也是在千百万年漫长进化过程中，为躲避众多食肉性天敌的捕食，自然形成的保护色。山里人把这种小猪崽儿叫黄毛子。三个月后，幼猪身上的斑纹渐渐消退，到七八月龄，慢慢生出毛尖儿呈红棕色的真毛。人们把这种时候的小猪叫红毛子。黄豹是猎行中公认的认鬃马鬃的高手，从蹄子踩雪的轮廓切边判断猎物经过的时间，这种功夫其他猎手都能整明白。然而从足迹上认出那母野猪是贼精溜滑的大花，还看出它们正饿得慌，情绪不稳定且有些焦躁，认鬃认到这个份上，四兄弟由衷的折服。身后的积雪是野猪的大敌，与马鹿、梅花鹿、狍子等偶蹄类食草动物相比，野猪个头矮，腿脚短，尤其在两尺深雪中，平均肩高在 0.8 至1米的成年野猪以雪埋下巴颏，几乎无法跑动。若是碰上这种又湿又重的粘雪天气，对野猪来说等于天降重灾。冬季野猪群无固定领地，天气好时往往在头猪的引领下四处游荡觅食，有时从上一个传统的冬季觅食场到下一个觅食场要走上三五公里，这时需由一头体格健壮的带头大公猪挺身而出，听从族群中辈分最高的母猪指派，在前方开道，其他家族成员一个跟着一个排成单行，踩着他的足迹微微移移随行其后。因此每逢大雪封山季节，是野猪生存最艰难也最易遭受攻击的时候。果然猎帮马着这趟棕刚行出二里地，转过一个小山岗，便远远望见了野猪一家在雪地跋涉的身影。在这种粘雪中，除了在前边开道的二将军露出他三分之一的身形外，后面的小猪们只露出一长条黑色的后脊梁，他们好像一行负载过重的小山板船队，在茫茫雪海中且沉且

互相间哼哼唧唧，总是说个不停。哼哼哼，大花哼出的是短鼻音，哼哼哼，小猪们细声细气的答应。不用看，单凭他们发出的声音，有经验的耳朵都能听出个大概。他们排成单行，二将军打头开道，大花在后压阵，七头十个月大的红毛猪夹在中间。长到这么大，已能从红毛子的哼叫声里分出公母。小公猪的发声像小男孩处于变声期，虽然还带有稚气，但已稍稍带出粗音。小母猪则透着水汪汪的娇气儿。刚才爬坡时速度太快，该匀匀气儿。五兄弟相互会意地看看，心里都明白，翻过这道山梁是阴坡，雪大，刚才连翻三道山梁都采取阳坡快上、阴坡匀劲下的办法接近猪群，现在不单隔着山梁能听见野猪群的动静，连猪尿窝窝散发的骚味都隐约闻得到。眼下只剩一件事，连轰带赶把野猪群轰进沟里的深雪窝子，让他们深陷进去扑腾不出来，再围而歼之。听他们的急促喘息，这一家子已走得相当疲劳，此刻正是发动围歼的大好时机。但是在看上去平展展的雪地上，想找出被厚雪掩盖的深沟或洼地，得有好眼力。这件事非黄炮莫属，而且他必须得找准看好，否则跟二将军在莫跨深的粘雪中赛跑，咋也跑不过他。再说了，二将军的块头体重和力气实属罕见，再加上作战不要命的劲头，除了倒霉蛋关炮，他们过去都从未见识过。从取胜和自保两方面考虑，必须利用这场粘雪带来的有利条件。黄炮一步步小心翼翼地趟着雪，尽量不发出一丁点声音，缓缓靠近山顶，慢慢把头伸出去。吆喝，他心里暗叫一声，全在这儿呢。山坡下在莫尖深的粘雪中，一顺水站着九头黑沉沉的野猪，两大七小，距离真近呀，还不到50米。幸亏在下风头，不然他们能听见猎人的动静。从这么近的距离看过去，那二将军果然是个大块头，小盲妞似的，只是个头矮在雪里一截。由于冬天觅食困难，他掉去百余斤的水膘，全身的轮廓在白雪映衬下呈现溜明湛亮的玫褐色，宛如浓墨描勒一样，强壮的肌肉凸凹起伏，看上去异常的彪悍精干。除一公一母两头大猪外，那群少见的红毛子也吸引住黄炮的目光。这帮小家伙应该是去年清明节出生的，现在是12月底，他们整9个月大。不过由于这窝小猪的双亲都是罕见的大块头，他们都随根，个顶个都有10来斤的分量，乍一看像半大不小的二年红。然而从他们周身那种发红的毛尖，动不动就吱吱哇哇的尖叫，仅仅依贴老母猪的举动上看，还是一帮不足岁的红毛子。二将军真鬼，似乎长着一双能看穿厚雪层的透视眼。他站在坡脚边，像个想游泳又害怕水凉不敢下水的人一样，不住地往沟底嗅探，就是不往前迈腿。不但如此，他还咕哩咕哩地叫，似在跟大花商量下一步咋个走法。野猪最忌道，也有自己的专门通道，他们绝不会毫无目的地乱闯，尤其在冬季。这一家子准是沿着以前冬天常走的老路前往下一个觅食场。那大猪十分了解这一带的地形，知道谷底的雪下面深藏着一条暗沟，他们在这儿暂作停留，又有如此举动，估计正在给小猪们指出暗沟所在，提醒子女们加小心。这不，他们又开始缓缓向前移动了，依旧沿着坡脚的老路行进。黄炮略等片刻，待他

0: 们迈步前行，发出砸踏的踩雪声，才回头向同伴们轻轻招手。弟兄们悄没声地爬了上来，面对坡下的野猪群，各自选好了出击位置。这些久经沙场的老手，乍一见二将军的高大的雄健身形，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唯独老四关长虎的眼中充满刻骨仇恨。黄炮瞟了一眼老五，生怕他先动枪，而后点点头，指了指头猪，又指了指老大。老五点头，把枪递给了狼老大。狼炮会意，取跪射姿势，稳稳起枪。大哥太较真儿了，黄炮想，平时行猎很少见他取这种姿势。是啊，空气湿度大，只有这杆枪能打响，况且跟强敌二将军见面，他格外小心。再扫一眼其他同伴，他们都大背着枪，手里紧紧攥着大斧、柴镰、二尺钩等家伙，个个跃跃欲试，只要枪声一响便猛扑下山。黄炮用舌头打了个响，大公猪蓦地一睁，马上站住，把头转向山坡上猎人所在的方向。枪声响了，一连三响，打破山谷中的寂静。大公猪应声打个踉跄，身体向前栽去，嘴脸插进了雪里。这黑幽幽的大块头刹那间凝止不动，简直一个大大的死靶。三枪应该都打在犬肋上，不必再补枪，黄炮这样想着，口中发一声吼，纵身一跃，跳进坡下的深雪中。同伴们好似猛虎下山，大声呐喊着紧紧跟随他，在深雪里一跳一跳地往下窜跃。两头的年轻人跑得快，中间三个速度稍慢，恰好形成一个兜网形阵势，向惊慌失措的野猪群包抄而去。杂乱的踏雪声、粗重喘息声和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汇成一片乱哄哄的声浪。不单单野猪，任何动物遭到这突如其来的攻击都会吓得手足无措。小野猪顿时乱作一团，吱吱哇哇的尖叫，往大花身边乱挤乱钻。忽然在嘈杂的声浪中传出一声刺耳的厉叫，这叫声尖利而响亮，像杀猪时的绝叫盖过了人们的呐喊。在厉叫声中，正在往山下猛冲的黄炮惊奇地看到二将军突然从雪壳中拔出大头，挺直脊梁，烈烈切切地奔跑起来。他跑的是一条直线，不往暗雪沟那边斜歪半步啊。咦，这家伙挨了三枪啊，依然圆拱警备，身形端正，而且跑得还不慢。这家伙个头这么大，该好打呀。打犬肋就是瞄准前肢的肘后腋窝处，野猪的心脏位置偏低，子弹从那里打进去正好能击穿心脏。没打住二将军，看来原因只有一个，距目标太近，子弹打出去是初速，以初速飞行的子弹还没加速到最大速度，劲儿小。再加上这家伙肉糙皮厚，前半部挂着甲，打是打中了，只是子弹没等打到心脏就陷进肌肉里没劲儿了。老五手提铁镐，像个疯子似的连蹦带跳照直往下扑，照他的速度肯定与二将军撞到一起。
1: 老五，危险，别跟他硬碰！
0: 黄炮扯嗓子喊，喊声刚落，耳边又响起两声枪响。狼炮也看出老五那边即将出现的险情，在跑动中急停，又连发两枪。可是这两枪用处不大，是从侧后方打的，打不着要害，估计是打在后丘上了。他用的七九步枪，响五枪，一个弹夹已经打光。二将军又连中两枪，疼得灰灰的连叫数声，甩头拧胯，长大的身躯弯曲成功，像一个巨大的黑陀螺在雪中咕噜噜地打转，边旋转边发出酣重低沉的短促咆哮。疯了，黄炮的脑子也在转，不，他是在打场子，把地上的雪踩结实，这表明他要不惜代价向对手反报复。看来他伤得不轻，不指望再逃命了。 一心要以死相拼。再看大花，他正在莫及肩甲的深雪中发力向前猛冲，一蹦一蹦地迎头扑向举着二尺钩打来的老四。身处绝境的母野猪为保卫子女，会不顾一切地攻击敌手。这时候他体内潜伏的野性和蛮力将发挥到顶点，变得非常疯狂，后果也十分可怕。那七头半大的红毛子惊慌失措，挤作一团，往一堵矮墙般横挡住猎人的母猪身边靠拢。奇怪的是，在短促的一瞥里，黄炮注意到在他们中间有一头小公猪格外突出，它不是在恐慌尖叫，而是发出恶狠狠的咆哮。它不是在退缩，而是独自从乱作一团的同伴中挺身而出，呲着牙，昂着头，竖起颈背上短刷子似的颈鬃，冲迎面杀来的猎人发威。看那凶巴巴的架势，若没有深雪的阻碍，他肯定会跟母亲并肩上阵。眼前掠过这一幅幅野猪群拼死抵抗的景象，叫黄炮心里发沉。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是古训，老父亲常念叨的，而且狂兽必定伤人。眼下只有一个办法，把大花那一帮赶到二将军一块儿围住打，才好收拾他们。他一边动脑筋，一边转向右侧，抡起刀头厚重的柴镰，朝母猪身后落单的红毛子猪砍去。母猪听见小猪的惨叫，咕噜噜一个大旋身，轮圆锤头似的大嘴巴呜的一声横扫过来，气流呼啸着掠过黄炮的面门。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得手后先自连连后退，避过这致命的重击。这时怕开枪伤人的狼炮举起大斧，从侧面朝大花肩头劈去。他慌忙闪身，肩部及上肘被划出一条尺把长的伤口，皮肉绽开，鲜血淋漓。大花两面受敌，但出于母性护崽的天性，他壮若风虎，在墨汁胸口的深雪中转动窜跳，招架还击，一边左冲右突，一边艰难趟着雪护卫着孩子们往二将军的身边靠过去。老三和老四分别站住两个脚，挥舞着手中的家伙，把负伤的二将军困在原地。狼炮打的后两枪，有一枪伤到了他的阴囊，出于本能保护伤处，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扬起脖子，嚎叫着转圆了粗长的嘴筒和光闪闪的獠牙，抵挡猎手的进攻。看到小猪们挨挨挤挤拥到身边，他扑愣愣地起身，发出短促的招呼，和大花互相呼应，联手作战。俩大猪一前一后，围绕挤作一团的小猪兜圈子，迎着一次次铁器的大力砍砸出，近乎绝望的威吓、抵挡、反击每一个逼近的对手。此时猎人们已自动找好位置，组成半圆形包围圈，挥动着手中的铁器，大吼大叫，步步紧逼。黄炮知道若没有这么深的粘雪，二将军早已伤人并突围成功。现在这头愈来愈绝望的大家伙已经快发疯了，一旦他狂性大发，只对准一个人猛攻，任何人都挡不住，肯定要造成伤亡。这时候那头给他很深印象、胆子最大的小公猪又冒出来，他腮边挂着两团白沫，冲自己吭吭怒叫。他眼睛一亮，小猪正处在两头大猪之间的空档，他毫不迟疑地从深雪中拔出脚，向前猛窜一大步，挥刀向他砍去。吃哇！这红毛子发出嚎叫，灵活地往旁边闪避，躲过了这一击。其实他的力气并没有用老，早料到他会闪开，发虚劲吓吓，逼他让出空档。紧接着又急又快再抢一刀，哐一声狠狠刨在外侧另一头红毛子身体后部，靠近尾根的脊椎上。听声音，这一记猛击把脊椎骨打断了，他的后座立刻塌陷下去。他发出凄惨的哭嚎，前肢轮流倒地， 拖着瘫坐在地上的后半截身子朝没有狠毒人类的另一边被平坦雪层覆盖的深沟爬去，转眼陷进深深的雪坑里。受伤的红牛哭声大极，比杀猪时家猪的尖叫还刺耳，杀红了眼的野猪群骤然停止行动，怔怔地愣在原地一动不动。猎人们对野猪的异常行为也大吃一惊，纷纷罢手。在那一瞬间，空气宛如陡然冻结的寒冰，彻底凝固，时间也仿佛终止流动，天地间霎时恢复了宁静，只听见一块块软膏般的雪块的轻轻滚落声。这只是暂时的假象，眨眼功夫，那帮红毛子突然一起放声悲嚎，这哭声汇成惊天动地的声浪，回荡在沟谷中。在场的猎人都惊呆了，定定地呆望他们这非同寻常的表现。小野猪们仿佛听到一声信号，突然一起行动，边叫边朝受伤同伴的方向，朝他刚刚陷进去的深雪沟跑去。扑通通，下饺子似的纷纷跳了进去，又黏又湿的稠雪立刻没过他们的头顶，小家伙们一个个昂着头，竭力把湿湿的小拱嘴露出雪面，四个蹄子拼命蹬踹，无望地往沟对面扑腾。他们都被吓坏了，才干出这种傻事儿，想离这帮如狼似虎的猎人越远越好。这个念头从脑海里刚冒出来，黄炮忽觉眼前一暗，面前陡现一捧斗大的戳向四面八方的黑棕，一大股烫人气浪直喷胸口，吹得下巴颏滚热。不好，跳天灯！他大叫，声都变了味儿，旋即转身弓背，双脚发力朝地上猛蹬，做出一个原地起跳的动作。紧接着耳畔传来一声沉毅的咆哮，后臀突遭重物撞击，他飞向空中。几乎同时，耳畔传来咔嚓一响，金属撞击声，是老大在推弹上膛。他下意识地想，接着感到后脑勺磕在一块硬东西上，嗡！在意识模糊之前，隐约听见当当两声枪响，随即又听见大公猪那穿透力极强的狂野嚎叫。事先原地起跳，打算减轻大野猪自下而上的打击力量，这一点黄炮做到了。没料到的是，这一记挑撅的劲道极大，把它像扔破布包似的顺势抛出六米开外，紧接着在雪地上咕噜噜打滚，直到被一棵大倒木挡住。挑天灯，二将军又使出他拿手的歹毒打法，这回是后挑天灯，比迎面正挑杀伤力要小，但如果打正部位或吃上力气，也能把人打残。见多识广的黄炮在紧要关头提前识破他的招数，迅速自救，才逃过了这凶险一劫。这两枪打得真快，一枪接一枪，跟打一枪似的，好手法。黄炮晕晕沉沉地想，同时觉得眼前的一切东西都在摇晃，闭上眼，过一会儿再睁开，首先映入视野的是老五那张年轻的布满焦急神色的脸。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7: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吧，过去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猛快，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胡东林是一位作家，
6: 写了作家了是不是，写的动物自己的责任，
0: 更是一位生态保护者，
6: 不断地关心野生动物，关心生态。
0: 他走进大森林，捕捉最原始的动物故事。
6: 他就往回走，熊就跟着，他说我走快熊就走快，我走慢熊就走慢，永远跟着。
0: 他的小说《野猪王》讲述了森林魔头野猪王天烟一次次地挫败了猎人的追杀，做掉了凶恶的老虎，占据了棕熊的地盘，击退了狼群的围攻，成为名副其实的森林之王的经历。请听长篇小说《野猪王》，作者胡东林。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五集，神威的二将军。
12: 他咕噜一个翻身爬将起来，目光随即掠过整个战场。那帮红毛子正在大雪坑里拼命扑腾嚎叫，一心八火的要逃离险境。大花护在心切，一边哀鸣着抵挡老四二尺沟的击打，一边向子女身边靠拢。二将军的腮帮子和肩甲畔又各中一枪，鲜血淋漓，攻击速度及动作明显放缓。老三和狼炮正围着他打转，老三举着铁镐左一下右一下挥舞，极力阻击他的反冲锋。狼炮在老三的掩护下持枪寻机抵近开火，想击中他的要害。黄炮用力晃头，伸手抓把雪在脸上呼噜两把，感到清醒许多，随后一把操起丢在地上的开山斧，大吼：
13: 老五，跟我上打二将军。
12: 此时狼炮趁二将军扭头去咬老三的裆口，跨前一步，枪顺势往前一送，顶在他耳根处。就在枪口将要顶上又没顶上的那一瞬，大花在另一端陡然发出一声异常刺耳的尖嚎。原来他的后脊梁被老五刨了一镐，老五的钉子镐又叫高犁镐，一头是三棱尖头，一头是平头，正是尖头刨进大花的后脊梁骨缝里，造成一个深深的窗口。大花疼得发狂，失声惨叫，似在向二将军求救。在这嚎叫声中，二将军陡然一个大旋身，并在旋转中急剧甩头，大锤般的长嘴巴如旋转飞轮向侧后方抽打，弯曲的獠牙像斩亮的马刀，在晴空银雪间划出一道明晃晃的弧光，咔嚓，撅跟高粱杆似的，轻轻巧巧打折了那杆枪。狼炮被那股力道的余风刮到，仰翻在地。二将军转过多处负伤、汩汩流血的巨大身体，炫耀般的向上天扬扬拱嘴，然后低头，一双阴沉沉的血红双眼斜歪着，死死盯住横躺在地上的对手。他的整个嘴脸因疼痛和激愤蹙缩着，扔起一道道粗褶皱，恶魔般凝厉。噔噔噔，他用右后蹄重重刨地，甩出几坨沉甸甸的湿血疙瘩。见此情形，黄炮心憋得一紧，这是他发起最后决战的前奏。看那架势，像一个人手握摇把，正用力发动卡车沉睡的引擎。轰，他喷出一股子粗气，体内的发动机苏醒了。咚咚咚咚，他踏着沉重的比以往慢半拍的步伐，一步步向狼炮行去。从侧面看，在齐肚皮的积雪中，那黑漆漆的缩形身躯犹似一条乌黑巨大的杀人鲸，稳稳划开水面去吞噬一头在沙滩上扭动挣扎的受伤海豹。狼炮已来不及起身，只得连连打滚，想尽量离他远些。可以看出，在杀气腾腾的大野猪面前，这个在炮手堆里一向老成的大哥夜已乱了方寸，连手脚都不听使唤了。在翻滚中竟哐的一声结结实实地撞在一座树墩子上。二将军立刻发现这个有利的情况，他扎下头，硬邦邦的长嘴筒好

似一门山炮，压低黑洞洞炮口，牢牢钉死仇敌。在这个要命的关口，位置最近的老三真不含糊，紧跑几步，抡起铁镐往大野猪的头顶猛砸下去。这山东棒子动作奇快，黄炮欲出声制止已来不及，眼睁睁看着二将军飞速掉头，顺势又急又猛地横扫一锤，啪，老三连人带镐被拍翻在地。这个他妈的黑杂种疯了，黄炮破口大骂。黄炮知道他急红了眼，已处在疯魔状态，他变成了一部不知疼痛，不想躲避，更不会后退，哪怕剩一口气也要一味攻打的杀人机器。任何一种进入他打击范围内的有生命的东西定会遭到毁灭性打击。打翻又一个敌人之后，威武的二将军并没有按照老习惯扑上去一口接一口狂咬对手，而是稍作停顿，重重喷吐着鼻息，神态左右顾盼，似在选择新的攻击方向。黄炮明白，怒气冲天的他一门心思想多打倒几个在眼前晃来晃去的仇敌。趁此时机，身形魁梧的老五抢上两步，一把薅住狼炮的袄领子往回用力猛拽。黄炮一边密切监视大野猪的举动，一边搭把手，两人合力把狼炮拽到大倒木跟前。这大倒木是棵大榆林松，足有两篓多粗，看样子倒下不超过五年。虽然遍布透苔藓，但质地仍旧坚实，像堵结结实实的后墙横亘在人们面前。多好的障碍物啊，看到这大倒木，哥仨的心思想到一块儿了。狼炮身子一挺，双手扒着倒木就往起爬，黄炮和老五顺势朝上一掀，硬把他大头朝下掀到倒木的另一头。二将军的顾盼相当短暂，当黄炮伸手拽狼炮的那一刻，他已做出选择，直接朝人影床床的方向汹汹而来，摆明了要多放倒几个对手。你杀我全家，拼了命也要往死里干你。黄炮在跨过倒木之前回头看了他一眼，这一眼让他终生难忘。那头大野猪的颈肩部高高拱起，耸起一大坨棕熊那样的筋肉疙瘩，放低前凸的粗壮嘴唇，抹鞋插入血层，犹如一根根硬撅撅的坐木骨碌，在深雪中淌出一条血沟。浅棕色毛发遮掩两个毛惨惨的深眼窝，黑影中透射出两道凝血一样暗红色杀人凶光。黑褐色的双耳毛长寸许，像狼耳朵那样直直竖立，耳后矗立一捧尺把高的刺猬针般的钢鬃，头和肩部流淌着一层层旧疮沉血和新伤鲜血相叠压的血幔，数道细细的血溜子从硕大的躯体上淋漓而下，不断滴在洁白的血上，留下两条殷红的鲜明血线。它的尾巴犹如一根短毛笔直朝天，两根向上弯曲的大獠牙非常扎眼，泛出白森森的光。他的步伐有些僵直迟缓，看上去气血将尽，但凭着深藏体内的原始蛮力与暴烈天性的支撑，仍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那又大又长的体型向前倾斜，如同一架破雪前行的铁甲战车，步步扎实，杀气四溢。刹那间，黄炮的脑海中掠过一个念头，在这个打不死的黑煞神面前只有逃跑，而且越快越好。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跨过倒木的，只记得当站稳脚跟习惯性地环视四周时，只见在二将军右后方倒在地上的老三已艰难爬起，咬着牙拄着镐把，一瘸一拐的淌血朝他身后靠过去。在另一方向，与大花周旋的老四已看到这边的险情，丢下大花拎着二尺钩往二将军的侧面包抄而来。再看看老三。

左腿的棉裤几乎被整个豁开，露出大腿上一道刀砍似的两尺多长的血淋淋伤口。黄袍心头一热，老三，好兄弟，老三别过来，他吼，伸手将正欲翻过倒木去迎面拦截二将军的老五一把搡回去。我上，我家伙硬，吼罢他跺几下脚底的鲜血，把血跺实，然后稳扎弓步，双手拿住开山斧，深吸一口气，抡起大斧，明晃晃的斧刃在银色血液与黑幽幽的灵冠间陡地划出一道耀眼光芒，静静停在空中。在此之前，黄炮已暗自估量过二将军的伤势，身中七枪，此刻他最想知道的是打在他后丘上的第四五两枪造成的创伤有多大，伤没伤到骨头？当时觉得不是致命伤，现在战局突变，对方定要跳过倒木弓来，野猪的后肢力大，跑跳窜跃均靠后腿发力，一旦负伤，这个强大无比的家伙必然受制。眼下正是较劲的关口，那两枪造成的破坏理应显现。黄炮一沉神凝，硬生生化作一座石人，亮锃锃的斧刃似悬在半空中一抹寒冰，映雪烁烁。二将军进至倒木前，人看不见他，只听见一阵嘶嘶嘶短促吸鼻搜寻声，他在深井嗅探，接下来又传出哐咚哐咚两记干巴巴的撞击声，大倒木随之发出两下震颤。他在测试倒木有多牢固吗？黄炮脑袋里正画魂呢，突然他长腰抖身，全身上涌，把颈悬提，呼通将一对前蹄狠狠砸在倒木顶上，溅起一阵血尘和枯木碎屑。果然他丧失了后肢爆发力，若在平常，别看那么大的身披，面对这么高的倒木，只要他想过，准会像黑琴鸡那样扑啦啦拍翅炸膀一跃而过。趴在大倒木上的二将军似乎意识到大祸临头，他昂首挺颈，四肢狂蹬，正命往上爬，那沉重的大脑袋如同搁在砧板上的巨型大头鱼，随着身体涌动摆来摆去。距离太近了，一生中从未有过与这等生龙活虎异常危险的巨兽近在咫尺的接触，他真切感受到他散发的沸滚体温，同时一股浓烈尿骚味夹杂着生鲜血腥气灌入鼻孔，在短短的刹那映入眼底的是他无遮无拦两眉弓之间一片平坦并略略上升的前额，上面覆盖着一层金黄色毛梢的粗硬短毛。他还瞥见他那双深陷在毛丛中的凶暴的褐色小眼睛的下眼边非常清晰，是刺眼的粉色，连上面遍布的网状毛细血管都历历在目。上下唇狰狞的后褶上凝聚一团团噗噗噗喷溅的白色口沫，星星点点喷在脸上。猪的脑门有一穴曰天门，此穴执掌大脑神经中枢，当民间杀猪匠摁不住顽劣的大猪时，惯以大铁锤猛击该穴门，猪即绝死，可顺当进刀。黄炮深知此穴厉害，以往在狩猎中野猪跳梁冲荡加之额角低平，正面射击难度很大，故平时无人把此穴当致命处来打。一切都凝固了，天地间静寂无声，一抹寒光在半空中微微站立，熠熠闪动。嗨，突发一声爆吼，大斧直抖抖劈砍下去，带着风啸，嘎吱，二将军喉咙深处吐出一个短促的哼声，像打个轻鼾，又似一声小咕哝，全身向上涌了两涌，深深的极不情愿地呼出一口长气，便一动不动了。
正中要害。凭声音跟手感，一小块湿哒哒的东西溅在脸上，那是脑浆，应该是。轰隆隆，他从倒木上翻倒下去，连带砌进脑门的那柄大斧。同伴们近乎疯狂地叫喊着，纷纷攀上倒木跳过去，随即传来几记沉重的刀砍斧劈的钝响。他理解他们的做法，二将军实在太强大，太可怕，太扛打了。他们生怕他再站起来，也希望他永远别再站起来。这帮老打猎的都知道，野猪的生命力极其坚韧顽强，他们对创伤和疼痛的忍耐力远远胜过其他任何动物。他们必须认定他已经死透枪了。再者说，他跟在场的每个人都结下了旧恨新仇。黄袍艰难地翻过倒木，头一眼瞥见大野猪那大的惊人的尸体，不由得瞪大双眼，以近乎敬畏的眼光打量着他身体上显示出他生前健硕体魄的隆起部分。他的目光不由被他后裆那坨卵子所吸引，那才叫炮卵呢、啊、足球那么大个，割下来上秤称保有七八斤，看来弟兄们也都没见过这样的大卵子。老五把飞快的猎刀攥在手中，战战兢兢，不太敢下刀。真不愧是二将军，死后的样子还这么骇人，看样子他果真已死，只有一条蜷曲的小腿仍在微微抽搐，粉紫色的舌头，连舌头也粗大的非同一般，从微张的嘴角长拖拖翻出，连舌根都露在外面。这是野猪属实死亡的明证，全身的骨头仿佛一下子被抽光，脚下软绵绵没了根，浑身气力顿失，身体晃了两晃，一屁股坐在雪地上，两眼仍直勾勾地盯着二将军那罕见巨大的尸身。回想起刚才一幕幕兄弟同他舍命厮杀的场面，愈想愈后怕。在近30年的狩猎生涯中，碰上这样可怕的对手，真是头一遭。唉，老大和老四等于在鬼门关走了一回，没横着抬回去实属万幸。回去大家伙该吃个馅儿啊。当众人围攻二将军时，大花完全可以趁机逃命，但他没有逃。猎人也知道他不会逃，定会豁出命抢救陷入绝境的孩子。那些小猪在雪坑里长时间扑腾，不但自己筋疲力尽，坑里的粘雪也被践踏成一锅血粥，处境更加危急。在母猪的召唤下，他们惊惶地嚎叫着，在稠雪中高高地昂着头，转回身拼命往母猪这边的沟沿上爬。大花焦急呼喊，来来回回奔走转圈，伸长脖子用嘴巴去够距离最近的孩子。这种情形连最见多识广的猎人看在眼里都觉得有些难受。一旦能够着扑腾过来的小猪，他先用温暖的湿拱嘴去轻轻触碰小猪的拱嘴，像妈妈和孩子亲嘴一样。当嘴和嘴一碰上，他焦急有力的声调马上发生变化，声音又低又小，由焦急转为亲昵，节奏却更快更急，听上去如同碎嘴子妈妈趴在孩子耳边叨念一连串热切的絮语。这挚爱的亲吻，这焦急的召唤，给落难小猪很大鼓励。除了那头遭到重击已奄奄一息的小猪，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很艰难地挣扎着往妈妈这边聚拢过来。大花的整个身体前倾，两个前蹄伸到雪沟最边缘，牢牢抠进雪下的

0: 洞土里，尽力支撑前倾的不能再往前倾的身体，只要嘴巴够得着，就一口叼住小猪后脑皮往上拽。很快，三头体力好，能扑腾，距离最近的小猪被他拖了上来。在猎行，除非出现特殊情况，正经猎人一般不打大猪，尤其是护崽心切的大母猪，极其危险，皮厚肉糙也不好吃。猎人最愿意打的就是这种一岁左右，分量在100斤左右的小野猪，肉香嫩，打上就放片，见一个就能见着一群。众人花那么大力气打死二将军之后，眼瞅着这群吱哇乱叫的红毛猪，等于看见一大堆香喷喷的嫩猪肉。那年月不许个人多养猪，过年杀猪是一年里最大的喜事儿，人们馋肉馋疯了，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这绝好的机会。但是想打小猪，必先除掉大花。大家呼啸一声，转身朝大花扑去，唯独黄炮没动，他动不了，身上提不起劲儿，只能眼睁睁看着兄弟们收拾剩下的这窝猪。这时那头特别勇敢的红毛子再一次吸引住他的目光。
1: 嘟，
0: 野猪报警发出的是哼与呼的混音，三头挤在一起瑟瑟发抖的红毛子中的一头最先察觉到重敌压来，向急昏了头的母亲及时发出紧急信号。大花蓦地停止一切动作，转身面向猛扑上来的猎人，他岔开前足，发出一连串愤愤的低吼，在警告来犯者，也呲着一口白牙，扎散着鬃毛，也摆出一副打仗的样子，下嘴巴上那寸把长的小獠牙明光瓦亮，这小家伙肯定属抢到头一个奶头的那种机灵鬼和打架大王。由于奶水充足，他已长出成灵猪的身价，重约120斤，看来这是块当头猪的好坯子，骨子里有那么一股硬气劲儿。老四举着2尺钩冲在最前面，随后紧跟着老五和一瘸一拐的老三。黄袍知道母野猪为护崽而拼死抵抗，大花有500来斤重，十分霸道，拼死护崽的他打起来比一头大公猪还恶势。想到这儿，他鼓足气力半跪起身体，喊一声狼炮，把手中的开山斧扔给了他。老四在奔跑中抡起2尺钩朝大花刨下去，这记击打又快又狠。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

0: 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来，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众朋友，本台下午设备检修，我们17点再会。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俄乌冲突即将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并称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欧盟及欧洲多国对此表示欢迎俄乌能源停火，但对停火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在卢森堡出席欧盟外长会前表示，如果能源停火能够得到遵守，欧盟对此表示欢迎，但目前尚未看到俄罗斯愿意遵守的迹象。他同时表示，停火安排不应仅局限于炼油设施。波兰总理图斯克12号在华沙安全论坛上说，俄罗斯对停火或缓和局势都不感兴趣。他表示将敦促欧洲伙伴认真考虑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德国总理默茨12号对媒体表示，德方已注意到美俄近期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但德国和欧洲不予考虑此类决定，德国将继续坚持对俄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据介绍，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巴基斯坦警方13号说，该国东部旁遮普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天清晨脱轨，造成至少5人死亡，30人受伤。当地时间13号，韩国仁川市一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有多人受伤。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60天完全停火以组织总统选举的设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0月12号回应称，最近几个月泽连斯基和他西方主子有关停火的呼声只有一个目的，争取喘息之机，得以重新整顿力量，欧洲也可趁机向其输送新武器。但俄方不认为泽连斯基配得上这种喘息之机，也不会再次轻信他的保证和承诺。当地时间10月13号，烟霾继续笼罩新加坡。截至上午11点，新加坡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94，仍处于不健康水平，是全球污染第二严重的大城市。据了解，自10月4号以来，新加坡的空气质量一直处于不健康水平。新加坡的烟霾天气主要受印度尼西亚野火持续蔓延等因素的影响。印尼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爆发野火，产生大量烟霾，而且大火可能会燃烧到11月。鉴于河水暴涨风险，阿根廷当地时间12号临时关闭伊瓜苏瀑布景区，不对游客开放。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下降4到8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愿诸怜悯给。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敏。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这份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系矿产四类，包括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0: 1994年发布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后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此次发布的目录是在原细目矿种及亚矿种划分的基础上进行了新增、归并和名称调整，适配新发布的矿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对矿产资源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1: 那么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3: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2: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四类。乔春磊表示，原细目运行30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
3: 尤其是随着新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面对相关产业政策、资源税费征管等方面的需求，对原细目进行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对矿种的划分优化调整时，考虑到既要反映地质规律，又要符合矿种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及工艺特性等特点，使矿种与矿种之间、矿种与亚矿种之间、亚矿种与亚矿种之间具有比较明确的逻辑关系，还要适应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实际需求。
2: 于是2024年8月起，自然资源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研究论证工作，对原细目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形成共识。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3: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磊表示，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3: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0: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衔接，同时为规范新矿种报批，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标准文件，后续将公开发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客货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保障广交会参展客商及货物高效顺畅通关。来听总台记者郑树、赵晶的报道。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是我国三大航空枢纽之一，也是境外展客商参加广交会的主要经进口岸。这几天随着广交会开幕在即，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的境进客流持续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十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境进人数约3万人次，日均境进航班超18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24%和11%。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
2: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为保障广交会展品等进境货物高效通关，广州海关在口岸设置广交会进境展览品通关专用窗口，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模式，保障企业通关需求，优先办理查验、抽样、检测等海关手续，实行即到即审、即查即放。据广州海关统计，十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口货运量3000吨，同比增长22%。
3: 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交通出行、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周池森综合报道。
4: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外联处工作人员李可欣：
5: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推动采购商服务向全旅程、全链条、全场景延伸。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4: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工作处工作人员梁文燕：
6: 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

0: 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数字化转型、贸投一体化等贸易服务，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1: 沪苏西长城际铁路是连接上海市与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途经昆山的城际铁路。今天，该铁路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全线首座车站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今天太仓站顺利完成最后一块深基坑底板浇筑，成为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全线首个完成底板封闭的车站，施工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先导段始发站，太仓站为地下双层双柱三跨岛式车站，配套多条换乘通道，建成后将与既有沪通铁路太仓站形成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中铁十六局沪苏西长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叶旭东介绍道，
3: 我们采用云挖顺作法，将车站主体工程分为底板、侧墙、中板、顶板等部位，分段有序推进。现场40多名施工人员轮班作业，智能监测系统24小时动态监测健康安全，同时建立了关键辅材入场管理清单，全方位保障现场质量进度安全可控。
2: 太仓站地处典型软土区域，淤泥质、沙质土层交错分布，地下水位高，水量充沛。工地紧邻既有沪通铁路太仓站与地下停车场，深基坑施工稍有扰动，就可能引发地下水突涌、维护结构变形、周边建筑物沉降。中铁十六局沪苏西长铁路项目总工程师袁宁宁，
4: 针对软土地层与临近既有线施工双重难题，我们坚持前置技术谋划，严格遵循分层分段对称平衡、随挖随撑、前车后挖的原则，组织开发之后积极推进智慧工地建设，运用 BIM 技术、 AI 视觉监测、智能安全帽、智慧用电等数字化设备，搭建人防加机房的立体化安全管控体系，通过信息化监测设备不间断采集基坑水位、维护变形、地表沉降等数据，实现风险主动预警，为深基坑装上智慧神经。同时细化各类风险专项应急预案，落实分级管控、闭环处置机制，依靠精细化管控化解软土施工风险。
2: 目前项目正抢抓秋季施工窗口期，有序开展剩余钢支撑架设和主体结构施工，预计春节前实现车站主体封顶。未来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建成后，太仓站将纳入上海中心城区半小时通勤圈，串联起长三角多条轨道交通线路与机场联络通道。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之声新闻进行时，鄱阳湖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又是国际的重要湿地，全球重要的生态区。每到秋冬季节，鄱阳湖水落滩出，草洲湿地碧绿一片，鱼虾螺蚌十分丰富。
1: 正因如此，每年约有70多万只候鸟飞抵鄱阳湖越冬，形成了一道美丽和谐的生态风景。目前进入十月份，今年越冬候鸟的栖息情况如何呢？迁徙高峰将在什么时候来临？来听总南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的报道。
2: 记者从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湖区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10余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鹤100余只，白皮鹭600余只。此外还监测到4000余只绿翅鸭、1600余只反嘴鹬、20余只豆雁等大量水鸟，候鸟种群类型不断丰富，集群规模持续扩大。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湖池保护管理站监测人员徐文静：
3: 根据上一次我们10月8号王八第一监测来看的话，目前鸟还是刚开始来，发现雁类有3种，一个是豆雁，还有白额雁，还有灰雁。我们国庆期间啊，一直在值班，也一直在做巡护监测。10月1号的话，就已经发现了在朱市湖啊，发现了大量的白眉鸭。10月4号的时候，在大湖池上空发现了15只灰鹤。
2: 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吴城保护管理站监测人员刘丽丽：
4: 这些都是冬候鸟，他们会在鄱阳湖越冬，也是先头部队嘛。他们的到来也就意味着后面有大批的候鸟即将到来。
2: 据刘丽丽介绍，通过比对鄱阳湖保护区历年监测记录发现，今年首批越冬候鸟抵达鄱阳湖的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目前湖区主要越冬候鸟以雁鸭类为主，而像大家熟知的江西省鸟白鹤以及东方白鹳、小天鹅等珍稀鸟类，预计在11月下旬集中飞抵鄱阳湖越冬，届时鄱阳湖将迎来越冬候鸟迁徙高峰。徐文静：
3: 就目前的话，我们大湖池今年有个情况，野生莲藕它的繁殖的情况，繁殖的面积比较大。的后续的话，我们通过水位调控，大量候鸟来了之后，我们把水位调控到适合候鸟栖息觅食的一个环境之后，可能会吸引很多鸟。因为今年由于有个涨秋水，湖里面鱼虾等资源哈会比较丰富。
2: 当前鄱阳湖保护区湿地食物资源充足，为越冬候鸟提供了良好栖息觅食条件。此外，随着深秋气温逐步走低，候鸟迁徙进程持续推进，鄱阳湖保护区将加密巡湖监测，动态跟踪候鸟种群数量和分布变化，加强越冬候鸟及其栖息地保护。徐文静：
3: 我们的保护工作其实很早就开始部署了，包括我们的日常巡护都是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展，每天我们都会出去开展一个巡护监测，去跟踪候鸟一个动态。
0: 绿海龟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重要的海洋旗舰物种。近日，280多只人工繁育的绿海龟从四川成都的一家海洋公园启程，开启奔赴南海西沙群岛栖息地的龟海之旅。这也是该公园连续第5年开展海龟放流公益活动。来听四川台记者邓达、李慧娟的报道。
5: 从内陆成都到南海西沙，280多只人工繁育的绿海龟踏上龟海之路。巴掌大小的幼龟背甲纹路清晰，小鳍肢轻轻滑动，模样灵动可爱。绿海龟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海洋生态链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的生存状况被看作是南海生态健康的晴雨表。成都这家海洋公园工作人员刘郎介绍，开展人工繁育个体科学放流是海龟种群保护的重要手段，目的是补充野外种群数量，维护海洋生态平衡。
6: 我们自2021年开始就从事了绿海龟的繁殖工作，然后自2022年开始就进行了一个放流活动，今年的话是放流的第5年。然后我们放流的话，主要是放流在西沙群岛，补足一级国家保护动物的一个稀缺性。
5: 刘郎介绍， 放流有着严格的科学标准，每一只小海龟都要经过长期饲养、隔离检疫和健康评估，确认具备野外生存能力，才会进入后续转运流程。
6: 现在这一只呢，是我们2025年进行的一个繁育，现在呢，它就是正好是1岁0，然后我们现在搞的活动的话，就是让它回归大海。前期的话，我们会把它放入海南文昌市，然后最后放生的地点是在西沙群岛。
5: 放流前，海洋公园还组织开展了海龟小小守护者探秘科普活动，让青少年亲手参与海龟体重、背甲长宽等基础数据采集。参与者文诗琪：
7: 来到这儿感觉到很开心，因为看到了非常可爱的海龟，学习了绿海龟相关的知识，所以我们应该保护海洋，保护绿海龟。
5: 自2021年启动繁育研究以来，成都这家海洋公园已经成功孵化存活绿海龟超1000只，算上本次计划放流的280多只，5年累计放流数量将突破500只，逐步形成科学繁育、

0: 加科学放流加全民科普的保育模式。按照计划，这群容积小海龟将在海南文昌完成野化暂养，待各项出海条件达标后，于南海西沙海域实施放归。期待这群小海龟能够在蔚蓝的大海当中平安生长，繁衍生息，为南海生态保护、野生海龟种群恢复注入新生力量。
1: 看，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气象服务站，
9: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0: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南北冷热分化，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震荡走低。那本周末前后呀，气温刷新低，而南方呢，本周的气温维持偏高。接下来我们具体来了解。那未来北方冷空气还将是比较频繁的状态，今明两天冷空气呢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尤其是今天的最高气温单日降幅多是在6到14度的。15号开始呢，还将有新一轮的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地区，带来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而且呢雨雪啊也会同步增多。那么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呢，北方气温将陆续是降到偏低的水平，并且啊大面积是刷新今年秋季以来的新低。那预计到了19号前后，最低气温10度线将南压到黄淮。
9: 嗯，好的，景瑞。
11: 他们是谁？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4: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记者就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称，已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的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官方地图标注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产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据韩联社13号报道，韩国仁川市一家大型超市当天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已造成八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脏骤停，警方已逮捕涉嫌行凶男子，目前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10月15号到11月4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在广州分三期举办，随着广交会的临近，境外采购商、参展商进入广州的主要口岸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 5.8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13.6%， 单日峰值或超 6.4 万人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从10月10号到今天，雅思考试已经连续停考了4天。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刚刚从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了解到，关于10月11、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以及关于10月10号、12号及今天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后续安排的说明。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14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了。需要说明的是呢，原定于今天进行的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呢，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之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也就是12、13号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就在刚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后续安排的说明。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经报名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也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说的专场。那么无法参加10月19号或20号专场，也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呢，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将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来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具体使用方式呢，将会通过电子邮件来向考生进行通知。那么因为这次停考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申请来报销复考期间所产生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也将通过电子邮件向相关的考生发送申请入口以及具体的说明。此外呢，如果考生需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承诺可以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么针对10月10号、12号和13号雅思的单科考试重考的临时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是发布了后续的安排。协会表示，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也可以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那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协会可以提供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因本次事件停考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申请报销复考期间所产生的合理交通、住宿等费用。那么同样的，如果考生需要，协会可以出具相关情况说明，来向海外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孙欣。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1: 博茨瓦纳共和国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卡拉哈里沙漠横贯国土，却孕育出世界最大的内陆三角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独立60年来，博茨瓦纳长期无内战、无政变，凭借稳定治理和钻石资源，成为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0: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的期待，博科总统踏上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对此行有怎样的期盼？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从博茨瓦纳发回的报道。
4: 如果你见过博茨瓦纳的天空，大抵也会想成为旷野间的生灵。这里是属于自然的国度。

0: 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55万，七成国土被卡拉哈里沙漠覆盖，却也收获了奇迹般的馈赠——奥卡万戈。远道而来的河水一年一度漫过沙地，在干旱荒原上孕育出一片灵动的三角洲。奥卡万戈被誉为大象之国，大象数量超过13万头，占到整个非洲大陆大象总数约1/3。它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收入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这个曾高度依靠钻石出口的国家，正努力把目光投向钻石之外，建设更加多元、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2024年，博茨瓦纳完成政府换届。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博科总统访华，被博方视为深化双边传统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契机。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向总台记者表示，此行意在向中方阐释新政府的经济转型蓝图。
1: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2: 这次访问给我们带来契机，拿出务实举措，重塑并激活我们与中国一直以来十分良好的双边关系。总统将介绍新政府发展愿景，分享我国经济转型规划，探讨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支持。我们希望校准双方优先合作领域，借鉴中国宝贵的发展经验。
1: Fine-tune priority sectors of cooperation.
0: 当前，博茨瓦纳正着力改变高度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经济模式，减少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拓宽就业空间。布塔莱希望能加强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往来，助力博茨瓦纳成为辐射南部非洲市场的投资支点。
1: I recently signed a beef protocol.
2: 我们已经签署牛肉输华议定书，为博茨瓦纳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我们期待柑橘出口议定书也能够顺利落地，扩大本国输华产品种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下，中国面向非洲的相关合作机制包括零关税政策，对我们意义重大。这充分体现了中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底色。
1: Nations that ar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0: 博茨瓦纳大学商经法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贾洛尼·潘西里说，长期以来，中国为博茨瓦纳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支持，助力博茨瓦纳国家发展。他期待未来双方合作能够进一步延伸，在文旅领域迸发更大活力。
3: 我非常看好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发展合资企业。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比大约只有0.5%，我们期待中国出境旅游机构与博茨瓦纳本地旅游公司开展对接，开发团队旅游产品，越来越多本国青年学习中文，他们可以成为两国工商往来重要的沟通桥梁。
1: Between Chinese businesses and the local businesses here.
4: 中博友谊渊源深厚，两国自1975年正式建交，多年来始终真诚相待，守望相助。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更广域的合作打下坚实根基。
5: 此次博科总统就任后首次访华，不仅开启了中博关系新篇，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2026年是中国与博茨瓦纳建交第51个年头，半个多世纪的友好交往积淀下深厚情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指出，
7: 在中博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博茨瓦纳就十分坚定地支持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也是双方友好交往关键性和标志性的事件。在建交之后呢，尤其是在新时代以来呢，中博在经济合作方面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的，双边关系始终保持了一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在博茨瓦纳发展经济过

0: 当中，中国也是帮助他摆脱对钻石的依赖呀，探索经济多元化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部支持力量。
1: 如今中博合作早已从一纸共识落地为广袤土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既深耕传统资源领域，也正向着绿色能源、数字民生不断拓展。在博茨瓦纳阳光充沛的南部城市朱瓦能，连片的光伏板铺展在辽阔草原上，这是中企投资建设的朱瓦能百兆瓦光伏电站，也是博茨瓦纳历史上第一个百兆瓦级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项目完成连条连式后，年发电量达 2.7 亿千瓦时，可满足当地35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有效缓解博茨瓦纳的电力供应紧缺局面。项目工程部副经理阿莫斯·切纳马尼表示，
2: 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清洁能源，既能减少对进口电力的依赖，又能提升能源自主性，草原生态系统也得到了保护。非中合作真正带来了惠民成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希望未来还能建设更多这样的项目。
1: 大项目带来了产业升级，也托起普通民众的生活希望。当地员工西贝洛·西汉巴说，
3: 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还通过技能培训让我掌握了电器安装、设备维护等实用技术，随着技能提升，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能更好地支持子女教育并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1: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务实合作的沃土之上，人文交流持续浇灌两国民心。博茨瓦纳拥有两所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在这里已成为趋势。今年还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博茨瓦纳开展了丰富的人文活动，中国的电影、绘画、武术乃至茶道在当地受到追捧。当本地女孩为自己取下中文名字唐小英，用自信清晰的发音唱响来自中国的歌曲，童真的歌声跨越语言隔阂，成为两国友好最朴素的告白。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蒲杜荣介绍，
4: 教学与文化活动在博茨瓦纳非常受欢迎，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他们非常喜欢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咱们孔院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在发展的路上依然是任重道远。博茨瓦纳大学开设中文语言本科教育，今年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在明年七月份招收中文语言本科生。有了中文本科毕业生，我们就能够为当地的中小学培养师资了。
1: 在孙红看来，中博合作扎根两国发展需求，也回应着地区与全球南方的共同期待。
0: 中博关系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团结发展合作的一个典型缩影，具有非常强的示范价值，政治上树立了平等互信的典范，对彼此的核心关切呢，始终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博茨瓦纳作为非洲，也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它的经济具有独特性。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呢，双边在产业链延伸、农业贸易、互联互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双边合作为博茨瓦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借鉴的样本。
1: 如同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涓涓活水浸润沙海荒原，相互尊重的信任、互利共赢的携手，为两国交往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从草原之上熠熠生辉的光伏阵列，到教室里飘出的中文歌谣，从资源转化的产业实践，到面向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博两国跨越山海，正共同书写新时代中非友好的崭新篇章。
5: 新闻进行时，
6: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交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

0: 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12号还称，当天晚间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更多消息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古丽，目前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进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地命中了目标。胡塞武装呢再次警告全球各航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以及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是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以及空域除外。那么当地时间12号，根据航空通告消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的10月18号的0点。那么沙特阿拉伯呢，近期已经请求了法国、英国、巴基斯坦以及埃及向该地区的支援防空系统。那么英国呢，早前已经同意了沙特提出的这个请求，在有限时期内提供防御性的空中加油支援，以及协助沙特应对相关的安全威胁。那么英国首相伯纳姆呢，在12号的时候又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的支援请求予以考虑。此外呢，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对于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呢，它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呢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且愿意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伊美局势呢，巴加埃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一方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这个调解人继续进行信息交流，一方也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一方的立场。主持人。
0: 好的，鼓励。
2: 沙特方面装备了萨德、爱国者等先进防空系统，但是近期胡塞针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仍然接连得手，这是装备本身的局限，还是防御体系面临结构性难题？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3: 沙特确实是装备了美国的爱国者3导弹、爱国者2导弹还有萨德导弹，这种导弹在全球都是防空系统里边最好的。但是呢，根据过去这2-3年在中东地区导弹防御的经验表明，即便是现在最好的导弹防空系统，它的成功拦截率也在90%到95%之间。那么沙特这一次到底是这5%到10%的拦截的失败率，还是说沙特的防空系统真的是不行了？因为除了这个拦截失败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沙特现在防空导弹严重的短缺，手里边的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都不够用，因为现在连美国自己都不够用了，所以美国也顾不上给沙特来补充导弹防御系统了。所以有两种情况，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呢？得看未来几天，如果沙特是接连再出现这种失误，那说明就可能不是5%到10%的失败率了，而是它的防空系统真的出了问题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2: 俄乌双方12号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俄方表示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乌方则称不接受单方面不对等的停火条款。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

0: 布袋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泽连斯基提出停火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时间获得喘息。他称，俄方不会被泽连斯基的保证和承诺所迷惑。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俄方尚未确认同意能源停火，他呼吁特朗普出面说服普京接受这一倡议。
1: 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方回应称施压没有出路。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企业已开始就柴油供应交易进行谈判。继续来听报道。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据报道，当天新通过的制裁方案专门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的中层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年营业额至少20亿欧元，共计雇佣超过25万名员工。他们为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系统提供关键组件，列入清单的个人和实体资产将被冻结，任何直接或间接向他们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的行为也将被禁止。列入清单的自然人还将被禁止入境欧盟。
2: 服务站
3: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4: 谢谢，你好，听众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况。秋意渐浓，而冷空气也接踵而至的影响我国近海，像今天的弱冷空气就继续给我国东南部以及我国的北部近海带来影响。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呢，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有 1.5 到 2.4 米的中浪去存在。那么南部近海今天海况还是较为平稳的，其中在南海的北部和中部是 1.3 到 1.8 米的中浪，南海的南部是 0.7 到 1.3 米的轻到中浪，北部湾是只有1米以下的轻浪。近岸城市海域中需要关注的是在北部的秦皇岛海域浪高 1.3 米，那么烟台以及浙江的台州海域浪高是 1.5 米，往南的浙江的宁波、福建的宁德、福州以及海南三亚海域浪高 1.4 米，以上近岸海域呢海浪稍大。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将会继续给东南部和南部近海带来影响，那届时在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南海北部将会有大浪区生成，福建的平潭和广东汕头海域浪高达到2米，提醒近海活动要注意风浪影响。预计此次冷空气过程对近海沿岸的影响会持续到周四。好的，李婷，海况就是这样。
3: 好的，张达逊。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方对中方反制巴拉圭伯利兹最新表态提问。毛宁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0月12号20点30分至13号7点，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10月12号20点到13号8点，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在15处地区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在上周末刚结束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据韩国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考试10号举行，竞争十分激烈，录取比例只有约50:1。先前监考人员曾在韩国的英语托业考试和韩语能力考试中发现考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本次事件是第一次有考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使用这种作弊方式。据墨西哥政府部门当地时间12号消息，飓风西蒙和热带风暴雷切尔近日袭击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多地，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失踪。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西蒙将于14号到15号接近墨西哥中西部海岸。当地有预测称，西蒙将以一级飓风强度袭击西纳罗亚州马萨特兰市。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日，北京海淀警方成功破获一起针对中老年群体的养老诈骗案件，打掉一个假借全国旅居康养名义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四名犯罪嫌疑人。经讯问，该团伙交代，他们专门瞄准中老年群体，精心设计全套骗局。警方提醒，面对低价康养、终身福利等各类诱惑时，一定要保持清醒认知。凡是涉及预付大额资金缴纳、预付会费项目，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多方核实经营资质与项目真实性。老年朋友要多与子女商量，不要因贪图小利落入诈骗圈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0: 可以的。
2: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0: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你好，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团进行时。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下午好，我是杨敏。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

0: 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免费考试券，具体使用方式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
1: 因本次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凭有效凭证申请报销复考期间产生的合理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将通过电子邮件向相关考生发送申请入口及具体说明。此外，如果考生需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承诺可以出具相关情况说明，供考生向海外院校或驻华使馆提交。
0: 针对10月10号、12号及13号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发布了后续安排。协会表示，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以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协会会提供可于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免费考试券。因本次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凭有效凭证申请报销复考期间产生的合理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及酒店发票等。同样，如考生需要，也可出具相关情况说明，供其向海外院校或驻华使馆提交。
2: 行时，
1: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
0: 但如果有人跟您说，现在不用跑医院做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在家筛查胃癌、肠癌，您会心动吗？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真有这种好事儿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钱程、刘颖超的报道。
3: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4: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3: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地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4: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

0: 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1: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2: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了，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1: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2: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0: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秋风起，银杏黄，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内的银杏树迎来结果期，吸引着捡秋一族。很多人认为银杏果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树叶可以直接捡回家食用。
4: 但专家提示，这一举动暗藏中毒风险，银杏直接接触可能导致过敏，生食或食用不当会中毒。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南台记者李然、马俊的报道。
5: 近期的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分享了自己捡银杏的经历，有标题称路边捡白果盐焗是零成本美味，也有人分享自己一小时捡拾30多斤白果的体验。在留言里，既有人询问在哪能捡，也有人提醒不能多吃，小心中毒。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果，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管中药师陈兆民解释，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尤其是果仁、胚芽含有氰化物和有毒生物碱，果肉中间的绿色胚芽毒素含量最高。即便是剥除有毒的部分并进行熟制去除毒性后，如果过量食用白果还是可能诱发中毒。白果中毒的早期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痛、烦躁不安等，严重时甚至可能会出现昏迷、呼吸衰竭等症状。
6: 白果是一味有价值的中药，却不是药食同源中的一种。白果有毒，

0: 药的白果是需要经过炮制的，过食白果可能会出现腹痛、吐泻、发热、紫绀，甚至昏迷抽搐，成人一次吃几十颗也可能中毒。
1: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白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陈兆敏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
0: 新鲜的银杏果皮中含有致敏成分，徒手剥壳容易引起皮肤红肿、烧痒、起水泡，严重的还可能会全身皮疹，甚至呼吸困难。
1: 专家提醒，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与医生沟通接触史，便于及时对症治疗。除了银杏外，还有哪些风险物种不可捡食？部分城市为丰富行道树而栽种的七叶树，其果实在每年九月到十一月逐渐成熟。这种被称为玛丽的果子与栗子长得很相似，其中含有人体不能降解的皂角苷，生食或者不当处理会造成生命危险。如果在路边发现和板栗长得比较相似的果实，也要注意千万不能随意采摘，更不要食用。此外，秋季也是我国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期，由于北方地区降雨增多，野生蘑菇可能短期出现快速生长，但由于野生蘑菇种类繁多，仅凭肉眼难以辨别是否存在毒性。野生毒蘑菇中毒是我国最高发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提醒，不采摘、不食用野生蘑菇是最有效预防蘑菇中毒的方法。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武汉网球公开赛近日遭遇罕见退赛潮，郑钦文、安德烈耶娃、莱巴金娜、高夫等名将相继缺席。中国小将施涵从资格赛突围，首轮逆转伊埃拉，首进 WTA 1000赛轮次轮。那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来了解一下。郝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2026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呢，正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激战当中啊，作为 WTA 1000级别的年度收官大战。本届武网呢，汇聚了一些顶尖好手，赛事奖金呢也很高。那今年的武网，开赛以来呢，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呢，今年的退赛的人数稍多一些哈。就开赛前夕呢，像多位世界排名前十的顶级球星，相继宣布退赛，截至目前呢，已经多达十多名。像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是率先退出了，然后呢，彻底让本届赛事的星光啊失去了一个最大的光环。卫冕冠军的高夫也是退赛了。然后呢，像之前阿尼西姆娃受伤，以及最近的大阪直美、凯斯、克列奇茨科娃以及诺斯科娃这些名将都是相继放弃了本站的比赛。那本站的比赛呢，遗憾的确还叠加了刚刚斩获中网冠军的本土选手以及是武汉籍选手郑钦文的缺赛，因为钦文呢因长期的一个高强度的作战，右肩旧伤啊，有可能复发的隐患比较大，所以呢退出了本届比赛。包括刚刚是在中网女单获得亚军的19岁的小将安德烈耶娃也是因赛程调整退赛，因为他们已经进了这个年终总决赛，所以呢这一站比赛呢有可能抛弃掉之后呢，让自己更好的准备年终总决赛。那好消息是三届的武网冠军萨巴伦卡成为了头号种子啊，会继续自己的一个啊卫冕之路，也是让诸神混战变成了萨巴伦卡一人啊，保卫自己这个荣誉的一场比赛。但赛场上呢，其实这两天还有一些好消息，像10月12号啊，女单首轮从资格赛突围的21岁中国小将施涵迎战13号的种子菲律宾名将伊埃拉。尽管双方世界排名差200余位，但施涵呢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呢，还是及时调整，最终是4-6、6-3、6-3逆转伊埃拉啊，击败对手，闯过武网正赛的首轮关。整场比赛呢，施涵表现得很好，展现出了强大的心理抗压能力， 首盘他错失了破发机会之后呢，4-6先丢一盘，但第二盘呢，第七局连破带保，取得5-3的领先，以6-3扳回一盘。决胜盘呢，他更是彻底释放自己，首局挽救两个破发点啊，艰难爆发，第二局兑现了第三个爆发点，率先是完成了破发，连破带保，取得3-0的梦幻开局，最终呢是6-3再下一盘。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届吴网诗涵依然是从资格赛打起来的，所以资格赛首轮他在第二盘3-5落后情况下奋力反击，逆转挑落了资格赛头号种子斯特恩斯。那资格赛决胜轮呢，他又是克服首盘2-5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一个盘点，连续两战1000赛从资格赛成功突围。那诗涵的表现也让很多人感觉是非常的欣慰哈。那诗涵的下一轮对手将是呢前美网的亚军费尔南德斯，我们也希望诗涵的表现能够继续延续好的状态。主持人，
2: 嗯，好的好的。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
16: 前面向未来。
2: 沪苏西长城际铁路是连接上海市与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途经昆山的城际铁路。今天该铁路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全线首座车站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带来的报道。
17: 今天太仓站顺利完成最后一块深基坑底板浇筑，成为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全线首个完成底板封闭的车站，施工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先导段始发站，太仓站为地下双层双柱三跨岛式车站，配套多条换乘通道，建成后将与既有沪通铁路太仓站形成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中铁16局沪苏西长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叶旭东介绍道，
18: 我们采用明挖顺做法，将车站主体工程分为底板、侧墙、中板、顶板等部位，分段有序推进。现场40多名施工人员轮班作业，智能监测系统24小时动态监测健康安全，同时建立了关键辅材入场管理清单，全方位保障现场质量进度安全可控。
17: 太仓站地处典型软土区域，淤泥质、沙质土层交错分布，地下水位高，水量充沛。工地紧邻既有沪通铁路太仓站与地下停车场，深基坑施工稍有扰动，就可能引发地下水突涌，维护结构变形，周边建筑物沉降。中铁16局沪苏西长铁路项目总工程师袁宁宁，
19: 针对软土地层与临近既有线施工双重难题，我们坚持前置技术谋划，严格遵循分层分段对称平衡、随挖随撑、前车后挖的原则，组织开发支户，积极推进智慧工地建设，运用 BIM 技术、AI 视觉监测、智能安全帽、智慧用电等数字化设备，搭建人防加技防的立体化安全管控体系，通过信息化监测设备不间断采集基坑水位、维护变形、地表沉降等数据，实现风险主动预警，为深基坑装上智慧神经。同时细化各类风险转向应急预案，落实分级管控、闭环处置机制，依靠精细化管控化解软土施工风险。
17: 目前项目正抢抓秋季施工窗口期，有序开展剩余钢支撑架设和主体结构施工，预计春节前实现车站主体封顶。未来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建成后，太仓站将纳入上海中心城区半-小时通勤圈，串联起长三角多条轨道交通线路与机场联络通道。
20: 股市服务站，
21: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2: 主持人你好，
7: A 股市场今天波动较大，指数呢上午超跌反弹，下午呢各宽基指数一度是全部翻红，最终呢是涨跌互现小幅红绿。到收盘上证综指涨3点，涨幅0.1%，收在3800点。深成指下跌31点，跌幅0.25%，收在12353点。创业板指是跌0.18%，收在2958点。科创综指是收跌

0: 0.08%，成交金额合计16759亿，其中上海市场7793亿，深圳市场8966亿。板块方面，元件以5%以上涨幅领涨，互联网电商、军工装备涨幅超过3%，调整形态是保险跌幅超过3%，电池、风电设备跌幅超过2%。生物制品、能源、金属、医疗服务、银行等板块跌幅在1%以上。
1: 嗯，
0: 那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湖北孝感大悟县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只漆面斑驳的铁皮油桶。这是开国大将徐海东长征途中随身使用的储水壶，桶身漆面剥落，凹凸不平的痕迹见证了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的烽火征程。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开始长征，过伏牛山，入秦巴云溪，一路浴血拼杀。徐海东身先士卒，先后9次负伤，身上留下17处伤疤，始终冲锋在战斗一线。
4: 长征路上物资奇缺，一只缴获来的油桶改一改就成了水壶。这个油桶从大别山出发，一路走到陕北，它一段都没有落下。桶身上那些凹痕啊，那些磕碰啊，就不是简单的旧痕了，那是一条路，一场仗，一步一步磨出来的印记。
3: 红二十五军一路攻坚克难，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5日抵达陕北永平镇，成为第一支抵达陕北的长征主力部队。长途行军，山高路险，这支油桶也跟随徐海东跋山涉水，伴随他闯过一场场硬仗。硝烟散去，这支见证枪林弹雨的油桶被细心保存，辗转回到将军的家乡湖北大悟。
5: 奶奶都跟我讲过很多次，爷爷他在行军途中这个油桶一直跟着他，很多伤员急需要水的时候，大部分的水都是给重伤员伤员喝了，挽救了伤员的生命呢。
3: 这支斑驳的铁皮油桶乘过长征路上山涧的泉水，乘过重伤员先喝的救命之水，也盛放着红军将士同生共死的滚烫情谊，穿越90余载风雨，依然温暖动人。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多地考生10号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过程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而在连续三天停考之后，原本应该在今天进行的雅思单科重考也在前一天晚上被临时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近日雅思考试临时取消后续安排。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表示，10月10号、11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和10月10号、12号及13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单科重考均因技术原因临时取消。鉴于此次技术故障可能影响考试安全，为切实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和公信力，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决定取消相关场次，并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针对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为自2026年10月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也可免费转考至上述专场。无法参加10月19号或20号专场且尚未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将获得可于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免费考试券，具体使用方式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专场报名方式以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官方邮件为准。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发布电气继电器领域国际标准电气继电器试验与测试第三部分继电器线圈特性。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为电气继电器产品的国际贸易提供了先进统一的测试方法标准。俄罗斯国防部10月13号通报称，俄军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市一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生产车间，一处维修乌军军用和两用货物铁路运输车辆的机车库。尼古拉耶夫州一处储存乌军两用货物的物流中心、一处无人机仓库，以及该州布格河口一艘向尼古拉耶夫港运送军用和两用货物的干货船，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方面12号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正在考虑解除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福伊尔的职务。据悉，特朗普在回答关于是否在考虑解雇吉尔福伊尔时表示，我们正在考虑，我们不高兴了。此前有消息称，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今天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四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2: 下午好，我是杨敏。进入金秋季节，周末短途游持续升温，素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美誉的金山岭长城，凭借绝美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边高品质周末微度假宝藏目的地。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承德台记者曹磊、滦平台记者刘从记的报道。
3: 十月金秋是金山岭长城一年中最具诗意的时节，山间秋意渐浓，漫山黄芦红枫次第浸染，层林叠翠，五彩斑斓，苍劲古朴的长城蜿蜒盘踞于群山之巅，雄关风骨与烂漫秋景相融共生，绘就一幅壮阔秀美的秋日山河画卷。不同于热门景区周末的人潮拥挤，金山岭长城地势开阔，景致悠远，客流更为舒缓，无需奔波拥挤。对于京津冀地区的游客而言，一个周末即可轻松往返，无需长假也能收获高品质出游体验。游客张春雷
4: 通过短视频公众号听说这次长城活动特别多，就带着孩子领着家人感受长城的雄伟壮丽，来了之后发现特别好，节目很多，很好看，长城的景色也特别美。
3: 游客苗成凯
5: 你看孩子这块对这个祖国的江啊、河呀、山川啊都比较喜欢，承德最近的景区。

0: 地产领域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孩子他的这个喜好吧，因为他八岁的时候就来过这块，主要是最出名的就是在咱们新闻联播片头有一个台阶，看着是很壮观的，也是想亲眼目睹目睹。
1: 目前景区常态化开展戚家军演武实景演绎、英雄铁闯关练兵、战鼓敲击等互动项目，适时搭配省级非遗黄旗舞会特色展演，结合泥人张、文字砖、手工体验等业态，让游客近距离触摸长城历史，感受非遗魅力，沉浸式体验长城文化的深厚底蕴，实现聚人气、促消费、惠民生的良好成效，有效激活文旅消费。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
2: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3: 连日来，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内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漫山彩林绚丽绽放，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了一层浓艳的秋日盛装。来听内蒙古台记者王荣、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带来的报道。
4: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坐落于赤峰市翁牛特旗科尔沁沙地西缘，保护区里有天然元宝峰树林约7万亩，每棵树龄都在百年以上，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枫叶由绿转红，红、橙、黄各色叶片在秋风里轻轻摇曳。游客严雪说，漫步在古老的元宝峰林，仿佛闯入斑斓的童话世界。
5: 这次来到翁牛特旗松树山，真的切身感受到了这片景色的魅力。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4: 元宝峰是我国独有的木本油料树种，属槭树科落叶乔木，树高可达8到10米，每年5月开花，9月结果。它树形美观，秋叶艳丽，是国内知名的红叶观赏树种。因为翅果外形酷似古代金锭元宝，因此得名元宝峰。据了解，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集山地森林、灌丛、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于一体，主要保护天然元宝峰林、油松、蒙古栎、针阔混交林及沙地生物多样性，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沙地种质资源基因库。经过多年持续保护和生态修复，这片原生林地已经成为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调节区域气候上发挥着无可代替的生态屏障作用。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
6: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把这片绚烂秋色长久留在科尔沁沙地。
7: 伴着秋日凉意，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时来的清甜香气铺满全城街巷与公园，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出门寻香，感受秋日浪漫。今年桂花为何比往年开得晚？请听江西台记者段立敏、南昌台记者金良的报道。
8: 这两天，南昌人的朋友圈被桂花刷了屏，大家纷纷打卡分享今年的第一缕桂香。有市民说，满树黄花就是今日份的治愈。也有上班族感慨，公司楼下的桂花全开了，唯有桂花不复秋。记者在走访中看到，从居住小区、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再到城区主次干道，浓郁清甜的桂香随处可闻。一簇簇细小的桂花缀满枝头，微风拂过，香气四下散开，翠绿的枝叶间，嫩黄、金黄、橙红的小花密密簇拥，不惹眼却香气袭人，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桂香宜人，不过不少市民都明显感觉到今年这波花期比往常来的要晚一些。市民万女士：
9: 你看，宝宝，你看这个花香不香？桂花耶，是不是？我们终于等到它花开了哈。
10: 老古话都是说8月桂花开，现在是经过了中秋节了，就差不多了。桂花开了，你看这个空气也变得很甜美了。
8: 市民杨女士：
11: 8月桂花香啊，当风吹过来的话，还真的是有一股香味啊。这样一路看过去，这一排都是呢，心情挺愉悦。

0: 看着这个花在这秋天开着吧，特别舒服。
1: 家里种了不少桂花树的林先生对这迟来的花香有着不一样的体会。市民林先生：
2: 期待啊，但是今年开得晚啊，它往后推到现在，它的花香的浓度比早开的花香啊，它要厚重一点。为什么别人要拿桂花做桂花酒呢？桂花糖呢？桂花年糕啊，是吧？糕点呢，都是用桂花呀，这是古时候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中秋国庆假期过后，南昌桂花才进入盛花期。为什么今年花期姗姗来迟？记者从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了解到，持续高温是花期推迟的核心原因，正是国庆期间的降温降雨吹开了满城桂香。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解释，桂花对气候十分敏感，开花需要特定的低温信号触发。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
3: 桂花一般正常来说是9到10月份开放，整体的花期是在20到30天。它需要开花的话呢，要有一个低温的信号，日均的话温度在20到22度之间，而且我们的昼夜温差也要达到10度左右，湿度也要合适，这样持续个4到7天左右呢，就可以启动它的开花了。
1: 据介绍，今年9月，南昌持续高温少雨，桂花花芽无法正常分化，花期因此推迟。万路：
3: 刚好我们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有一个降温下雨，昼夜温差也拉大了，就催开了我们的桂花。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
1: 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园林部门也特别提醒，桂花作为观赏树种和行道树，日常养护过程中会喷洒农药，不建议市民自行采摘食用。同时请大家不要折枝摇晃树干，文明赏花，让这缕秋日芬芳留存更久，也留给每一位寻香而来的人。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
3: 我们的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所以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然后作为这个食物的用处，这样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

0: 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6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2: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姚籍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姚籍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2: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2: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2: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登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

0: 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要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水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1: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0: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也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地心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1: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尖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尖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0: 原来加尖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1: 从守护加尖山到打通加尖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十四五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加尖山村，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2: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半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1: 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2: 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1: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2: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又在发，新疆又在发，北京又在发。加尖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也是走出国外。
1: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记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3: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1: 嘎日村地处加尖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3: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

0: 多，基本上连着两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1: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0: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1: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金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0: 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冷空气持续影响北方，凉意加重，而副带高压影响下的南方气温却持续偏高。具体来说，昨天冷空气继续的影响北方哈，华北多地的气温波动下行，那么内蒙古中部、山西中部等地的降温幅度在10度左右。今天呢，因为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多地是出现了6到16度的降温，而河北中南部、北京、天津、山西、陕西、河南一带呢，冷空气到来之后驱散了阴雨和雾和霾，那么光照加热之下抵消了降温，白天的气温啊不降反升。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像哈尔滨到了15号的早晨的最低气温将会降到只有-3度，那么将是今年下半年以来首次跌破冰点。而这股冷空气影响之后，15到19号还将有新的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的影响北方，并带来降雨。秋雨呢偏秋凉，本周后半段多地的气温会进一步的下行。那么预计17号前后，西北地区到华北、黄淮等地啊，又将迎来一次气温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的浪潮。朋友们呢，需要持续关注气温的变化哈，及时的添衣防着凉。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提问。对此毛宁表示，我们明确的是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有信心。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网络攻击相关问题提问，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我们也反对借网络安全问题抹黑中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50701.6 亿元，同比增长 7.9%， 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 50%，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10月9号，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向我国边境方向蔓延。内蒙古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等多方力量，在我国边境一线开展堵截防控。昨天夜间，火场区域气温明显下降，救援队伍抓住有利气象窗口，拓宽防火隔离带，加强布控措施。截至今天上午，蒙古国境内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当前一线救援力量3400余人正密切监测火情，加强分段布防，严防火势向我国境内蔓延。当地时间10月13号，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当天两艘船只在保加利亚黑海沿岸遭到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拉德夫表示，目前尚无明确证据显示袭击由何方实施。拉德夫表示将就此事与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他还将就此事召见俄罗斯驻保大使。据菲律宾方面13号消息，菲检方已撤回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4项指控中的3项，仅指控沙拉2022年至2025年未如实申报来源不明资产。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上午，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收到匿名报告称飞机上存在炸弹威胁后，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随后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已撤离。据悉，初步评估显示，该炸弹警报为虚假警报，目前机场运营已恢复正常。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种生活模式近年来颇受年轻人追捧，但在这些小众探险热潮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10月4号，两名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劝返，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最终失足滑坠，身陷绝境。一场通宵高海拔紧急救援就此展开，本次救援成功挽救2条生命，但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相关部门再次提醒，网红野线未经安全核验，不受官方认可，穿越保护区、高危禁区，暗藏极大安全与法律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2: 下午好，我是杨敏。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从10月10号到今天，雅思考试已经连续停考了4天。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下午从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了解到，关于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以及关于10月10号、12号及今天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后续安排的说明。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3: 从10月10号到14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了。需要说明的是呢，原定于今天进行的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呢，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之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也就是12、13号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就在刚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10月10号、11号。

0: 今年12月底之前来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具体使用方式呢，将会通过电子邮件来向考生进行通知。那么因为这次停考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申请来报销复考期间所产生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也将通过电子邮件向相关的考生发送申请入口以及具体的说明。此外呢，如果考生需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承诺可以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么针对10月10号、12号和13号雅思的单科考试重考的临时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是发布了后续的安排。协会表示，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也可以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那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协会可以提供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因本次事件停考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申请报销复考期间所产生的合理交通、住宿等费用。那么同样的，如果考生需要，协会可以出具相关情况说明，来向海外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目前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2: 眼下黑龙江省农作物秋收已过半，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进度。今年面对低温多雨天气，各地通过选用优良品种、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保障秋收有序推进。总台记者吕怡璇报道。
3: 在黑河市爱辉区鼎立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收割机来回穿梭，饱满的大豆不断装入运粮车。今年面对低温多雨天气，合作社通过选用抗性较好的品种、科学管护等措施，努力保障大豆稳产。鼎立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钱聪：
4: 今年咱们黑河整体雨水偏大，雨期长，气温偏低，前期光照不足，这对大豆产量影响非常大。选用的品种比较抗涝、抗虫害，而且我们根据天气情况打叶面肥、促早熟，最大程度抵消了低温多雨的不利影响。今年我们合作社大豆依然稳产到6000斤以上。
3: 稳产离不开两种粮法，在嫩江市长福镇东岗村，高标准农田里的大豆迎来收获季。通过改善耕地条件、选用优良品种和科学种植，当地大豆产量逐年提升。嫩江市长福镇东岗村党支部书记尚基营：
5: 曾经啊，我们这个种这片土地的时候，每亩地就能达到300-400斤，现在每亩地都能增收到500多斤了。最近通过高标准农田、科学种田的时候，每年的大豆产量逐年提升，就是我们那个对老百姓来说，我们这个种地的信心越来越强了。
3: 目前黑河市秋收总进度已过半，近2000万亩大豆已收获超70%，700万亩玉米已收获超20%。黑河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科员邓金哥：
6: 为确保颗粒归仓，我们正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做好农机调度、粮食晾晒收储等各项服务，提前对接烘干和收储企业。
3: 截至10月11日，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12,223.9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80%，经济作物收获超90%。
2: 气象部门预报，15号起产量大省安徽全省将迎来降水过程。连日来，安徽各地抢抓当前持续晴好的有利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技力量，全力推进秋粮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7: 安庆市望江县是安徽省粮食生产大县，眼下全县的水稻已进入集中成熟收获期。这两天当地抢抓当前持续晴好的有利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加紧进行秋粮抢收。在当地的高标准农田里，收割机穿梭在田间，收割脱粒一气呵成。望江县水稻种植大户程正兵：
8: 我合作种植了8百多亩，现在有好的天气， 我们请来了多台收割机，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请来了打滚机，还有这个油菜播种机。天气晴好的情况下，我们有序的

0: 展开秋收秋种。
1: 望江县常年水稻种植面积约60万亩，预计今年水稻总产量会达到40万吨。今年秋收期间，望江县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1200台，将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8%以下。目前当地300台粮食烘干机正满负荷运转，帮助农户烘干归仓，减损增效。国网望江县供电公司雷池中心供电所所长郭亮：
2: 我们前期对烘干厂设备一些供电线路先进行了摸排，然后巡查，发现看有没有什么隐患，我们对应的消除。预报显示未来几天这边会有点小雨，我们针对这种情况也提前做了一些相应的预案，包括如果开展夜间抢修的时候，我们会及时把这个供电的这个线路铺展到田间地头，保证秋粮颗粒归仓。
1: 在阜阳市阜南县玉米示范种植基地，连片玉米籽粒饱满，金黄成片。田野间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金黄的玉米籽粒源源不断送入运粮车，田间处处是繁忙的秋收景象。基地配套建设水肥一体化设施，用现代化种植方式补齐传统种植短板，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高产样板田。安徽省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
3: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这个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这个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1: 今年阜南县大力推进粮种、粮法、粮机一体化配套的标准化种植，筛选适合本地水土气候条件的高产玉米品种大面积推广，普及绿色病虫害防控、精准水肥管理等技术，持续增强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稳产能力。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日，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676.1万亩，进度72.2%。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眼下福建安溪铁观音秋茶迎来采汁上市的黄金期，各地茶商纷至沓来抢购今年首批秋茶。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安溪台记者汪金山、林雪琴的报道。
7: 在安溪县祥华乡某茶叶专业合作社，茶农们满怀期待地带着刚刚采制完成的秋茶前来交售。合作社内茶香弥漫，茶商们轮番试茶品鉴，争相下单，优质茶样往往刚一出厂便被抢定一空。合作社负责人詹国珍：
8: 白天晴天，晚上降温，昼夜温差大，做出来就有秋香、秋味、秋色，有三秋的这种感觉。我一天采购的量就是8000斤至10000斤，每天采购起来的每个茶叶都要抢婚。
7: 记者了解到，今年安溪铁观音秋茶大多于寒露前后集中采摘，整体品质较往年有所提升。由于秋季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雨水充足，制成的秋茶香气高扬，滋味醇厚，回甘持久，深受各地茶商和消费者青睐。漳州茶商徐玉丽：
9: 我们是从漳州过来的，在视频号、在朋友圈我们经常会看到，今天过来试一下确实还不错。
7: 在感德、西平、龙娟等主产乡镇，秋茶交易同样一派繁忙，各大茶叶交易市场、茶叶收购点人头攒动，茶农与茶商洽谈溢价的声音此起彼伏。 赶得镇茶农陈明志。
0: 这几天寒露天气比较好，做起来都100多块，前年呢、可能做了900多斤哈、可能是差不多7-8万嘛。
7: 当前安溪铁观音秋茶已全面上市，交易热度持续攀升，产销两旺的秋茶市场让安溪各大主产乡镇热闹非凡。预计本轮秋茶交易热潮还将延续至霜降前后。
1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气象领域代表围绕监测预报护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详情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孔颖，今天来到见面会现场的代表都有着怎样的奋斗故事？
11: 好的，主持人，今天在见面会现场呢，一共有5位代表亮相，其中一位呢是来自于国家气象中心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作为国家级的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说，精准预报呢不是一串简简单单的数字，而是守护百姓安危的郑重承诺，也是保障生产有序的重要基石。在他看来，天气预报不仅要准，而且还要让老百姓听得懂。于是呢，他们就和团队一起把这个专业的这种气象预报的语言呢翻译成为了生活化的语言，让老百姓在灾害天气来临之前知道该往哪去，该做什么，来多一份安心。那么现场呢还有一位扎根岱山海岛39年的气象工作者，那就是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气象局局长赵虎炯。他呢是致力于观测这个海上风险以及科学增收的一位助力者。他一直以来呢把渔业气象服务和防灾减灾科普纳入海上渔船编组网络，面对台风雷暴等大型的这种恶劣天气条件呢，来守护渔船渔民的安全。因此呢，渔民呢也是亲切地把他称呼为阿拉气象局长。那么第三位呢也是现场最为年轻的一位代表，他是中央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牛金义。他一直以来呢是从事台风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研究。用他的话来说呢，他的日常工作呢简单来说就是追台风。他们实验室的这个工作呢有可能是在电脑桌前，有可能是在狂风暴雨的第一线。他和团队呢是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和物理模式深度融合。他带领团队呢研发了 AI 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预报模式，不断的来提升台风路径强度和风雨精细化的预报能力，可以说为台风争取了宝贵的防台风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还有一位呢是一直长期扎根于高原的女性代表，她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他呢是一直带领着一支12人的团队，坚守在海拔3100米的金银滩草原青海原子城，以精细化的预报预警和地震式的气象服务为防灾减灾赢得提前量，同时呢也是有效的防范了高寒复杂地形下的灾害性天气。那最后一位呢是福建省漳州市襄城区气象局副局长蔡义友。他在现场说呢，当地的这个平和县是蜜柚之乡，干旱呢经常让这个幼农们呢受损，因此呢他牵头成立了一个五个人工影响天气的作业点，抓住每个有利于的天气上天要水，通过这种精细化的服务呢让当地的蜜柚呢每斤能够多卖5毛钱，也让电商销量呢大幅的增加。那么针对现场记者的提问，如何做好这个极端天气的预报工作呢，代表们也是纷纷表示要将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和传统的预报模式深度融合，去提升极端天气的预报能力，同时呢要把功课做得更早，从灾后的被动救转向灾前的主动防，将预报工作做得更加精准，服务更加精细。主持人。
10: 好的，孔颖。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2: 眼下呢，汇聚全球财长、央行掌门的 IMF 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正在曼谷举行。会场之内，各方聚焦的多是万亿级主权债务、全球通胀、利率走势，这些决定世界经济走向的宏大命题。就在一系列重磅议题的间隙，一桩体量微小却分量沉重的民生议题被搬上专题研讨桌，这就是海外务工群体的小额侨汇。通俗来讲呢，就是身在异国打拼的普通人一笔笔寄回家用以养家糊口的血汗钱。可能不少人觉得转账能算得上什么难题，在国内我们手机轻点几下，手续费低廉甚至免费，资金即刻到账。可一旦跨越国境，同样是转账，处境就截然不同了。就是这样一笔钱流转的代价不低， 世界银行测算数据显示，向中低收入国家汇$200，全球平均手续费就要占到6.3%，部分非洲地区费率甚至超过8%。比如跨境寄出$200，家人还没拿到手，10几美元已经被手续费吃掉了。有机构测算，如果能把全球汇款的平均成本压低5%，全球普通家庭每年就能省下将近300亿美元。这里有一个反常识的现实是，汇款的金额越小，相对成本反而越高。大额交易中，核验、清算等固定成本可以被巨大的交易规模摊薄，而小额侨汇该走完的流程一步都不能少。各国货币体系不同，监管规则各异，资金需要经过多层代理银行，链条冗长，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费用，最终成本全部转嫁到汇款人身上。高昂手续费还衍生出新的风险，一部分人为节省成本，放弃正规金融渠道，转向灰色途径，钱款能否安全到家，只能听天由命。这也是 IMF 反复警示和担忧的现象。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充斥万亿级议题的年会上，小额侨汇值得被专门讨论。它看似只是一笔笔细碎的个人转账，背后却是全球发展失衡在金融领域的微观缩影。降低侨汇成本，不只是简单下调手续费的技术问题这么简单。我们国内移动支付的便捷，建立在统一市场、统一监管体系之上。这套模式并不能直接复制到全球。东盟 Nexus、国际清算银行 Agora 等项目，都在尝试打通各国支付系统，破解小额跨境汇款痛点。但制度壁垒、货币差异、监管协调，一道道障碍横亘在前，大范围落地依旧道阻且长。面对这道现实难题，中国在多边平台立场清晰，我们支持落实 G20 跨境支付路线图，推动跨境汇款实现更快、更廉价、更普惠。但普惠不等于放松监管，反洗钱、资金安全的底线必须坚守，要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简化小额交易流程，同时通过多边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完善本土支付基础设施建设。侨汇这桩小事照见了金融的本源，评判一套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不能只看它处置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同样要看普通劳动者挣来的血汗收入能不能减少层层损耗，安稳交到家人手里。宏大治理的价值终究要落到普通人的真实生活里。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5: 直通蓝厅，
10: 直通外交部蓝厅。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3: 好的，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友人百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近期引发广泛关注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人百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了17年，将黄原视为自己的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毛宁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另外，据报道，日前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称，经与拉达克地方政府协商，已确定该地区28处地点规范地名，并在印度官方地图标注。报道还称，部分地点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际管辖区域。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的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实际客观事实。另外，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的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对此，毛宁表示，马克林教授生前长期致力于澳中友好，为增进中澳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已经。
10: 好的，冯月。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晓玲、依晨、李浩、王悦，主播杨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啪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国自杀的感人故事引发中美民众强烈共鸣后，美国人柏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近期也引发广泛关注。毛宁表示，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美国人柏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毛宁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为规范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许可管理，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了《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把征求意见稿共22条，主要规定适用主体、适用情形、登记和通关程序、管理要求、行政处罚等，明确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充实农村助老援队伍，发挥农村助老志愿者作用，深入开展引领行动，持续推动农村基层老年协会建设，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鼓励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助老服务，通过组建农村助老服务团队或开放机构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支持农村助老员开展服务。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说，有两艘船只在黑海遭受袭击，此事绝对不可接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保加利亚海岸附近对商船进行无人机袭击的行动必须被追究责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总觉得累睡不醒，时不时关节疼皮肤泛红，这些说不清道不明总也调理不好的小毛病，背后常常是身体的慢性炎症在悄悄作祟。其实有一个常常被低估的抗炎方法，每顿饭少吃几口。耶鲁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在《自然》子刊《自然衰老》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连续两年适当少吃、适度控制热量摄入，能够有效抑制身体慢性炎症，逆转多个核心衰老特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好，接下来新闻新鲜说，咱们要来关注的是近日花2688元住酒店就能够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这件事情引起了关注。
1: 天眼呢是世界上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普通游客去参观的话呢，流程是很严格的，所有手机、智能手表、相机都要寄存，只能坐专门的摆渡车在远处观景。
0: 天眼的核心区也明确禁止擅自携带电子设备，无关车辆也不能进入。这条规定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参观要求，而是为了保障天眼正常开展科研工作的底线规则。
1: 但是呢，一旦购买了这个2688元的住宿套餐的话，游客就可以由导游带领登上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有人呢，就直接带着手机等电子设备近距离的拍摄了。套餐呢，打着深度科普体验的旗号，实际上是把科研禁区做成了付费特权项目。
0: 涉事酒店叫做中国天眼光年之外。运营这家酒店的公司是由北京天宇星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持股的，而天宇星投资呢是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全资下属企业。
1: 中国科学院表示呢，已经成立了调查工作组全面核查，目前涉事的深度体验项目已经在各个平台下架了，酒店线上的预订渠道也已经暂停了。
0: 当然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套付费参观流程到底是谁批准的，是谁在组织。
1: 第二呢是相关的管理环节到底是哪里失守了，才能让守护天眼电磁环境的层层关卡彻底的沦为了摆设。
0: 天眼这是凝聚了几代人心血的中国的大国重器，它完全可以，当然也应该向公众来敞开科普的大门。但是这个大门呢，不能用金钱来分门槛，更不能为了商业的收益牺牲了天文观测赖以生存的电磁环境。
1: 守住天眼，守住的不只是一台望远镜，更是我们对科学应有的敬畏之心。

0: 新闻晚高峰要来关注的还有正值银杏果成熟的季节，不少市民会捡拾掉落的银杏果，那散落在路边的银杏果能吃吗？
1: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三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里面的银杏树都迎来了结果期啊，很多人都认为说银杏果呢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树叶可以直接捡回家去吃，但是这个举动却暗藏着中毒的风险。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果，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银杏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专家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提醒，剥除外壳并将白果充分熟制是有效去除其毒性的手段，但如果过量食用还是可能诱发不适。
4: 对于成年人来说大概是10颗，对于儿童来说可能是3到5颗的样子。
3: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介绍，在临床上白果常用于止咳平喘，虽然也属于药食同源的品类，但并不建议将白果作为零食食用或者自行用于养生，尤其是幼儿和体弱人群应该谨慎食用。
5: 医用的这个白果呢，一般来说我们哮喘的病人用的比较多，喘促的病人用的比较多。药典里头我们常用的炮制的方法呢，就是炒的，一般来说是要文火炒到有香气的时候，然后拿出来放凉，这样入药的话呢，既去掉了它那个毒性，把它有效成分也能出来。白果它是个种子，它本来是这种收涩的，有收敛功能的，你比方说你感冒了你吃它其实不合适。还有一些就是它特别粘稠啊什么的，这种的我们也不建议去吃，它毕竟是个药，我们不建议体弱的人去把它作为一个食物去吃。
3: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人脸授权呢，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普通用户呢，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和数字广告当中。
0: 对，所以就有了这种说法啊，叫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脸授权平台都出现了像这样的宣传，什么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3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等这些话题，很多人听了也很心动。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7: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6: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8: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6: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

0: 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 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嘛。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
0: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1: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0: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1: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2: 其实所谓的卖脸呢，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的范围里允许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的这一敏感个人信息，这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的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呢，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等环节，可能都会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
0: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3: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0: 黄尹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3: AI 视频产业正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机制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做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0: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现在咱们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来买基金，查自己的各种账户。
2: 嗯，
5: 但是有时候你随手点一下屏幕上的一行小字，同意并签署，就可能会悄悄改变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
2: 83岁的方女士呢，就要赎回9年前她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的时候，就发现累计亏损了38万。方女士就觉得基金公司当初呢是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了她，于是她就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索赔。但是基金公司却说呢，手机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已经改成仲裁了，不应诉讼来解决。
5: 那么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王义群的报道。
6: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认购了100万元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年12月，方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孟飞介绍，
7: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100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9年，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他投资，于是在去年9月诉到我们法院，要求基金公司赔偿损失。
6: 案子还没开庭，基金公司先提出了主管异议，说因此前同类案件中主管异议未获法院支持，他们就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系统升级，调整了争议解决条款，双方产生争议要通过某仲裁委员会仲裁，而不是到法院诉讼。证据显示，方女士在2025年10月登录升级后的 APP 在线勾选含仲裁条款的系列服务协议，其中仲裁条款明确对之前发生的事项同样有效，并用加粗方式进行提示。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元介绍，
8: 被告基金公司认为，既然方女士勾选了同意，双方就已达成有效仲裁协议，这个案件应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6: 方女士强调，当年她购买暗设基金产品时，双方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被告基金公司在2018年前后撤销了她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
8: 方女士说，她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暗设 APP， 当时 APP 已完成升级，她不勾选同意并签署，连 APP 都无法登录，无法看产品信息，也无法准备证据。方女士认为，不能据此认定他同意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6: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袁元说，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页面只有两个选择，同意并签署和不同意并退出。
8: 这种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一审裁定驳回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
6: 基金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杨仁敢表示，
9: 依据我国仲裁法第4条的规定，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双方自愿并达成协议。本案中，基金公司把接受仲裁条款设为 APP 登录前置条件，用户只能同意才能使用， 不同意就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而消费者一般还只能通过这个 APP 解决有关基金产品的问题，不得不选择同意并签署。这样的设定啊，显然是违背法定的自愿原则的，形成的仲裁协议对消费者不生效。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以

0: 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张立杰强调，技术优势不能凌驾于法律原则。产生金融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诉讼两种解决渠道。诉讼两审终审，公开透明，救济渠道多，但周期长；仲裁一裁终局，不公开审理，高效私密，程序灵活。仲裁费用普遍高于诉讼，消费者一看仲裁费，有时望而却步，放弃维权，而且一裁终局，结果不利，可能再无救济渠道。法官建议，
2: 我们建议投资者、消费者在面对 APP 弹窗提示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不要仓促点击同意，同时也建议金融机构不能利用技术优势设置前置勾选、强制同意，变相剥夺投资者的选择权，应当依法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在安徽池州石台县呢，这里是一个皖南山区的小县，所辖的横渡镇蓝关村更是位于深山之中。今年秋季学期呢，当地的教学点撤并之后，村里的七名小学生转入了横渡镇中心学校就读。可是从村里到镇上十几公里的蜿蜒山路，成了孩子们求学路上的难题。
5: 为了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底线，当地优化了公交线路，为这七名山里娃开通了一趟专属的求学班车，打通了乡村求学路。我们来听安徽站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6: 早上7:20，薄雾还萦绕在山间，石台县103路城乡公交车已经准时驶入横渡镇蓝关村村口。家长送孩子上车刷卡，汽车沿着蜿蜒山路缓缓向着横渡中心学校驶去。村里七名孩子开启了一天的求学路。
7: 学生卡。
8: 好，慢点。
9: 我每天早上6点多，我妈妈就把我送到蓝关，那个公交车7点多就来了，然后我就坐上公交车去学校上学了。
6: 石台县横渡镇蓝关村地处长江一级支流秋浦河上游，紧邻古牛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古时这里有一处高险的山岭，名叫丑岭。行人路过此地，遥望丑岭，心生畏惧，称此地为南关。后来地名慢慢演变成了蓝关。2026年秋季学期，蓝关村小学因为生源减少，正式并入镇中心学校。学校撤并是教育体制的必然选择，但孩子们却要穿越崎岖的十几公里山路才能到达新学校。每逢雨雪霜冻，道路湿滑，安全隐患更加突出。了解群众诉求后，横渡镇党委委员曹长杰决定将学生的情况上报。镇里也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实地摸排学生人数、出行痛点、乘车需求，联动县教体局、县交通运输局、公交公司多方协调，尽快为方便学生上下学制定接送方案。曹长杰：
10: 9月1号开学前呢，我们这个学生班车就通了。
6: 方案调整了原石台县103路班车的时间和部分路线，早上首班车发车时间从过去的7:30提前到6:40，目的地由横渡镇深城村改为蓝关村，绕行山村逐一点位接乘学生，确保8:10前全员平安入校。同时加开傍晚4:40的班车，将孩子们逐一平安送回村口。一早一晚接送结束后，再回归到以往的班车时间和路线。横渡镇蓝关村村民许文清：
11: 不管是从学生自身，还是学生家长，还是当地的村民，都觉得这个事办得非常好。
6: 开通一条求学专线，意味着专线司机每天要多行驶40多公里，增加2小时值守时长。8名司机轮流排班，才能风雨无阻，守护住这七名山里娃的顺利出行。石台公交公司司机吴金岭说，得知这条线路是求学专班后，大家对新调整的班次都毫无怨言。
12: 如果是都是家长自己接送来，特别的不方便。我们开通这个专线也是便于这些小学生每天平安上学，平安放学。
13: 同学们慢点啊，下午回来接你们啊，回家。
6: 早上8:10，班车稳稳停在横渡中心学校，车门打开，7个孩子背着书包依次下车。

0: 车，告别了村里的小教室，孩子们走进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新教室，开始一天的学习。石台县横渡中心学校少先大队辅导员姚兰介绍，
1: 在学习上我们做好课后辅导，精准补齐他们的学业短板，生活上持续关注孩子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多和他们沟通。我们希望每个转来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平等和温暖，安心快乐的成长。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0: 啊，周二傍晚的17点整，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真娜，来问候到此刻下班路上的伙伴们。节目开始呢，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并完成通关。好，稍后是天气快报，和珍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南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微听我们来播报到这条资讯的内容。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后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到12，20度，温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温度较今天偏低2度左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多休之后呢，很多关节炎患者哈、都会出现清晨关节胀痛、僵硬的症状。那医生提醒到大家，在缓解关节疼痛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做好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呢，就是需要注意保暖啊，适当的运动。如果是手指出现僵硬，可以尝试在刚刚起床的时候缓慢的握拳、松拳、撑开。每次握拳撑开的时间呢，建议坚持1到3秒，重复10到20次。那如果说肩背和腰膝出现不适的时候呢，先不要着急起床，可以在床上来做轻缓的屈伸运动，然后呢待全身放松以后再起床再下地啊。如果说这个局部僵硬比较明显的时候，也可以采用温水浸泡的方式来帮助放松。好，第二步工作我们要注意一点啊，就是止痛药不能随意的加量。在出现这个关节疼痛之后呢，要注意膏药和止痛药的用法和用量，千万不要自行来加量。膏药并不是贴的时间越久刺激越强疗效就越好啊，咱们按照这个医嘱或按照说明书来应用。那在贴膏药的过程当中呢，局部皮肤如果出现了灼热、瘙痒、刺痛，那也要及时的来取下膏药，避免因为这个刺激太强出现皮肤红肿啊，甚至是破溃。好，第三步工作就是要警惕呼吸道、消化道的这个感染。这类朋友呢，在气温下降的时候呢，要及时的来添衣啊，就是刚刚提到的有这个慢性关节炎患者的朋友哈、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17:12，此刻听到和看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正在问到此刻正在听到和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除了来听广播，手机端也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你们可以在抖音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现在正在刷抖音的朋友啊，说不定就已经刷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画面了，或者说手机客户端多焦江山，各位也可以来下载起来。我们这款应用 APP 呢，也是免费的给到大家来下载和使用的。那 APP 的首页广播互动啊，各位可以看到在界面的 C 位当中，登录这个模块之后就可以来参与今天的弹幕留言了。好，那今天是10月13号啊，进入到了10月中旬，可以说是进入了一年当中的金秋时节。什么叫金秋呢？广义上讲，每年的这个9到11月份，就整个秋季我们都可以称之为金秋，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它指的是当下哈，也就是现在的10月份。所以现在呢，正是这个瓜果成熟丰收的季节，所以今天也是我们江山本地的这个农产品不断这个上市的时候哈，我们的果农也很开心，因为迎来了一年里头的收获季了哈。比如说在我们峡口镇峡口镇种植的泰秋甜柿最近也上市了。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把这个陈总也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先来欢迎陈总，欢迎陈总来，欢迎你来做客我们104.7。
1: 感谢感谢，
0: 来静心汤汤啊，陈总可以呀、啊，良心老板，当然哈、啊，我来介绍一下陈总啊，陈总是我们江山市恒生，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陈荣啊，大名叫陈荣，啊，欢迎陈总。好，也欢迎所有在我们直播间哈、啊，在关注我们这个直播画面的朋友。当然，如果现在你正在开车的话，也可以在汽车电台来搜索到104.7哈，也可以来听到我们的节目。好，那陈总为什么会把公司选址在峡口呢？是因为峡口的气候和这个山地环境对于我们泰秋甜柿生长有更加得天独厚的条件吗？还是也有其他的原因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把泰秋甜柿种植在基地选在江山峡口，核心还是看中峡口独有的山地小气候和地理条件、非常适配整个泰秋甜柿一个生长的习性。首先，峡口属于浙西山地，泰秋的根系的怕涝，所以一积水它容易这个烂根，同时呢，一般水果如果说你积水多的话，它就容易这个水果的水分就不太好，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一块呢，排水通畅，土层透气性好，古树根系扎得深，长得壮，所以整体这树体抗病能力就会强一点。第二是气候优势，咱们峡口地区昼夜温差大，白天光照充足，这个利于古树的这个光合作用积累糖分。
0: 对，我们说峡里风，峡里风嘛，
1: 对对对对，
0: 峡口这个地域还是有它的这个地理特质的哈。
1: 对，它这个小气候还是非常好的，
0: 因为它是山丘地形嘛。
1: 对对对，冬暖夏凉哈、对吧？到了夜晚气温下降，这个谷子消耗养分变少，糖分就会储在谷肉里面。这也是我们泰秋脆柿这个口感脆甜，汁水足的核心关键。同时，这里无霜期适中，啊，冬天有10度的低温，满足这个我们树子休眠。夏季少量的极度的高温。减少谷子被掠夺，啊，保证谷实的正常膨大。第三呢，我们峡口山林多，生态环境好，空气洁净，而且这个水也特别好，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整个水源的这个水质条件
0: 很好，
1: 非常非常好。所以说这个水质优良，山地的土壤呢也是微酸性土壤，它特别适合种水果，这种的土壤土质也疏松，富含有机质。非常契合我们这个泰秋甜柿对土壤的
0: 我们需要的生长的这个自然
1: 各方面的
0: 要
1: 求，对，所以总和看来，这个峡口这个地方的山地啊、气候、水土结合在一起，确实是我们种泰秋甜柿非常得天独厚的一块好地方。
0: 风水宝地。
1: 对，我们在这里陆地基地，就是把大自然最好的条件，给到了我们的柿子，从而种出我们口感更好。品质更稳定的一个泰秋甜柿，
0: 所以有这样的地形啊、适宜的气候，还有这个刚刚陈总说到的我们峡口优质的这个水土哈、都是给泰秋甜柿的生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可以说是绝佳的条件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的口感才能出众嘛，我们的果品才能够一如既往的非常稳定哈、
1: 对，
0: 我们有这个稳定的客户群，对不对？
1: 确实确实。
0: 所以今年种了多少规模？
1: 我们种了有将近400多亩了，400亩左右。
0: 今年长势怎么样？
1: 今年长势应该算比较好的一年，因为今年整个这个温气候非常好，这个雨季少，所以说我们整个谷啊各方面这个 品相也比较好一点。
0: 嗯，
1: 哎，我们这个水果它最怕就是这个下雨，
0: 怕下雨天。
1: 对，下雨一下雨天，特别到了后期采摘季，如果一下雨天，它容易这个表面会一些斑变，
0: 哦，
1: 啊，就影响这个外观了。那对我们在销售的话，这一块这一端上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0: 就会影响到
1: 品相。所以今年我们气候特别好，
0: 嗯，
1: 整个这个风调雨顺，应该讲，
0: 嗯
1: 嗯，啊，从水果这个角度啊，
0: 嗯，
1: 对啊，所以说今年的整体的这个水果的这个它的一个品相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嗯，产量呢，我们如果说放开的话，我们可以到70到80万斤，但是为了控制整个品质，我们还是做了一些蔬果，就是说控制挂果量还是不要太多，如果太多它是一个你的果的果型会小，
0: 嗯，
1: 第二个呢这个可能相应的它品质也会下降，因为小孩子多了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我们会给它控制在30-40万斤的这样
0: 但是400亩的规模还是很可观的，嗯，
1: 对对对，
0: 400亩什么概念，嗯，400亩
1: 其实它这
0: 个一个足球场相当于是
1: 这个400亩
0: 10亩左右吧，对不对，
1: 你可能这个
0: 400亩是就相当于好几十个足球场大小，
1: 对对
0: 对不对，
1: 而且你这个山地的话，嗯，它会比我们平面的面积会更广一点，连绵起伏，所以整个在我们在王川
0: 此起彼伏的山地
1: 王川这一块这边此起彼伏还是看上去蛮壮观的，
0: 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哈，
1: 嗯，
0: 这个在此起彼伏的山地之间满山都是田氏树啊，嗯，那个画面
1: 非常美
0: 非常壮观所以今年也就这一茬果子，后续还会有吗？
1: 那这谷子它一年只能长一次，
0: 只能长一次。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很多人只知道普通柿子，但是对太修田氏可能都没有听说过。
1: 对对对，
0: 啊，对不对，
1: 这个还是比较小众，
0: 不太了解。对，嗯，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其实陈总也把这个我们的样品带到了直播间哈，在郑大身后，
1: 嗯，对，
0: 应该能看得清楚哈。
1: 嗯，
0: 来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嗯，
0: 我们把这个柿子放，挨着我们的镜头，
1: 嗯，
0: 给我们的观众来看到，嗯，这是我们恒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太丘田柿哈，所以跟这个普通柿子的区别在哪里呢？
1: 它这个跟普通柿子区别，
0: 嗯，
1: 第一你首先看颜色，
0: 嗯，
1: 我们是有点橙黄色，
0: 橙黄色，
1: 对对对，嗯，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一般柿子它是火红色，
0: 对
1: 对吧，所以这个看上去其实它有点不是像柿子感觉对啊，第二个这个柿子，一般我们传统的柿子，你肯定要把它放软，要脱色，有一个脱色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摘下来不能马上吃。
0: 就普通柿子的话，一般我们从商超买回来之后，我们一般需要先放一放。
1: 对对对，或者你商超可能拿回来有些已经软了，
0: 但是
1: 对它过程当中它已经做过脱色处理了，
0: 哦，
1: 哎，脱色嘛，都，
0: 嗯，
1: 就有色味那种啊，
0: 脱色色味的色，
1: 对对对，
0: 嗯，
1: 是。那么咱们这一款因为是应该讲叫脆柿，
0: 嗯，
1: 啊，脆柿呢它比较简单了，摘下来你马上就可以吃。
0: 哦，从树上摘下来马上就可以品尝。
1: 对，而且是可能你在现场摘的吃效果那味道还要更鲜美。
0: 更鲜美一点。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我们这个脆柿它已经把整个这个，
0: 嗯，
1: 在种苗过程中我们的基因就做了一些这个编辑。
0: 嗯。
1: 啊，所以它已经做脱色处理。啊，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直接可以
0: 果品非常好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看到就想咬一口。
0: 对，我觉得它像个艺术品。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们第一它是可以直接吃，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一款的脆柿呢，又是其实脆柿有好几个品种，
0: 嗯，
1: 有传统的在国内都有阳峰啊，有富有啊，有次郎，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品种叫太丘，
0: 太丘
1: 呢，应该这几个品种所有脆柿都是从日本引进的。种苗都是全部日本引进，
0: 嗯，
1: 那么太丘这个品种相当于在整个脆柿当中它是最好的一个品种，它的这个整个肉感根本会更细嫩一点，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这个太丘呢，在这个所以这个柿子你去看吃的话，就是你咬一口它有四种味道，
0: 我一会儿来替大家来尝尝它的味道，
1: 嗯，对，它第一口下去你苹果的脆感，
0: 苹果的脆感，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是脆的，而不是那种软绵，就是软塌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它第一口咬得脆，
0: 嗯，
1: 第二口呢，这个你首先尝到它的有哈密瓜的甜味，
0: 哦，
1: 那个甜不会让你甜
0: 的，有哈密瓜的果香，
1: 对，它有不会让那么腻，
0: 嗯，
1: 这个甜甜的
0: 不是齁甜，
1: 哎，不会齁甜，你不会那种
0: 温润的甜，
1: 对对对
0: 对，
1: 就是你感觉那种甜刚刚好，
0: 嗯，
1: 还有呢，它的水分有梨的水分， 水分也很充足，
0: 水分很足。
1: 当然，最后它不能丢了柿子的味道吧？它还得有柿子的味道。
0: 所以，一个果子能尝到哈密瓜的味道，能尝到柿子的味道，
1: 对，
0: 还能尝到
1: 苹果
0: 的味道，
1: 还能尝到梨的味道，
0: 梨的味道。
1: 哎，所以这一个柿子吃的七口，我们将来吃的四种水果味道，
0: 四种水果
1: 啊。而且我们这个你看拿去就是送人啊，各方面你拿找的也很高端，
0: 嗯，
1: 很上档次，也拿得出手，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啊，所以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它也耐放，
0: 嗯，
1: 啊，如果说因为你在
0: 耐存放
1: 家里拿去放冰箱的话，
0: 嗯，
1: 一般放一个月的问题不是很大，
0: 在冰箱里可以放一个月，常温呢？
1: 常温的话呢，应该在。好一点的话，就是差一点的话，一个礼拜没问题。
0: 一个礼拜。
1: 正常的话，半个月可以。
0: 啊，半个月没问题。
1: 如果你放冰箱，有些放的好一点，你放到年底，有些人会放在这稍微保护的好一点的，放到年底就家里一天吃一个，味道很舒服。
0: 所以如果把它冷冻的话，是不是它的口感会像是冻榴莲？冻香蕉那种，就是
1: 哦，那就
0: 是那种
1: 特别
0: 冰淇淋的绵密的口感。
1: 对，那冻的那更有味道，
0: 更有味道了。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尝嘛，哈，来，
1: 你直接就咬一口，
0: 直接咬就可以，
1: 对。
0: 我替大家来尝一尝啊，这个来自我们恒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啊，生产的我们的泰秋甜柿哈，我都不舍得咬，说实话，因为它长得太好看了，嗯。嗯，哎，果然名副其实，
1: 对吧？
0: 嗯，确实是苹果的脆生生的口感。
1: 嗯、
0: 然后你看，我第一口咬下去就看到很多汁水在爆出来。
1: 对，
0: 我再尝尝那味道啊！
1: 我看着我都想吃。
0: 你也来一个好不好，孙总？
1: 行，
0: 我们一起来尝。
1: 行，
0: 嗯，这是清甜的口感。
1: 对呀、
0: 啊。对，然后我觉得确实有。哈密瓜的这个果香味在，就是类似哈密瓜的味道。
1: 对。
0: 但是你尝不到那个普通柿子的那种涩味儿。
1: 那不可能。
0: 就普通柿子，它如果是这样硬的果子的话，
1: 那你不敢吃的。
0: 你吃到嘴里，你是那种你会觉得说涩到舌头发麻发硬的
1: 那
0: 种，
1: 对
0: 不对？
1: 那不是进口，那进来的那是个。
0: 妍妍说口水流下来了。哎。我好想给你们尝一尝，但是没有办法。对，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它会，就是相比普通柿子，它是那种，因为普通柿子是那种软烂黏糊的嘛。
1: 对。
0: 你吃这个柿子的话，你后续不需要做太多工作，因为吃完普通柿子，你可能要去
1: 擦嘴啊
0: ，洗手啊，清理一下桌面啊。
1: 对。
0: 但吃这个，你看干干净净的，
1: 清爽，
0: 很清爽，对，很清爽。
1: 嗯
0: 嗯，好，那除了生吃之外，我们泰秋甜柿还有哪些宝藏吃法吗？
1: 嗯。除了生吃以外，这个它有吃法也很多。现在前两天我们这个一个广州一个做的非常高的一个牛肉店，这个老板来跟我们对接，他看吃了我们这柿子，他非常好吃，然后他
0: 确实好吃。
1: 他说我看看这个柿子能不能给我牛肉做个牛肉火锅出来。
0: 我说实话，我觉得刚刚尝了这口之后，我发现我对泰秋甜柿是有误解的。之前，就之前，因为我也知道泰秋甜柿在一些商超的货架上也看到过，但是因为我这个人可能是我个人原因哈，我对柿子本身没有太多的热度，
1: 对，
0: 所以就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它。
1: 对，
0: 因为我觉得柿子嘛，同样的品类，味道应该差不多，但是我没想到我误解它了，原来它的味道那么好。对，
1: 可以，它这个你就是这一块柿子，你第二个榨汁。
0: 榨汁
1: 味道也
0: 非常好，
1: 当然，而且它有一个，一个很好的特性，就我们这个柿子抗氧化特别好
0: 啊、哦，所以它有哪些营养价值？
1: 抗氧化，首先它抗氧化好，抗氧化它就这个，因为现在就是抗衰了，就是在这块，我们把这个柿子你刚才你咬烤，待会我们再过一个小时，它这个切、
0: 它不会氧化，
1: 它不会变色，
0: 对不对？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抗氧化性好啊，
0: 它抗氧化性好。
1: 然后你榨汁，你放在那个地方，你放个半天一天，它一样就是那个颜色。
0: 普通的柿子有很多的单宁，
1: 对，
0: 这个有吗？
1: 没有，它单宁全部吐色掉了，吐掉了。这个在这个我们品种的筛选工作已经把这个单就把这个柿子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弊端。
0: 所以普通柿子我们需要在吃就是食用它的时候有很多注意的事项，比如说我们不能空腹大量的吃，因为吃多了容易形成我们说的
1: 结石。
0: 有一个学名应该叫做胃柿石，对不对？
1: 对，
0: 容易形成胃柿石的风险。
1: 对，
0: 但是这个我们没有这个顾虑，不需要这个顾虑，对不对？
1: 吃海鲜也可以，空腹自己。

0: 也可以，这个吃螃蟹也可以，
1: 吃螃蟹也可以，
0: 喝酒也可以，甚至有人跟我讲，可能这个还要解酒。我说那是你自己的，跟你体质有关。我说跟四肢，我们解酒功能我们不敢讲，因为
1: 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今天价格怎么办？怎么卖的？
0: 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分几个种规格，主要其实从口感都是一样的。主要是还是跟骨面的关系。对啊，当然我们像这种比较大的骨，刻的比较大的骨面比较干净的清爽的，在我们包成礼盒装，六个，108，
1: 108块钱。
0: 对，然后稍微骨面差一点的，但是口感是其实如果自己吃，那比较实惠的，大概在78。五斤七十八，
1: 那相当于是15块多一斤。
0: 对，我们江浙沪包邮，这几个价格全部是包邮的。
1: 对，那怎么来买到我们的这个果园的泰秋甜柿呢？真娜这里有一个我们的这个我们恒生，对，我们恒生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这个我们的企业店的二维码。各位可以来，我先给大家来截个图吧，就是你们可以截图保存在手机相册里头啊。然后呢，稍后你们需要购买的话，可以用微信来扫一扫，扫一扫之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店面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链接，因为我刚刚有试过哈。
0: 对。
1: 你看到很多的链接，然后根据你的需求来下单。我们是顺丰包邮到家的，
0: 对
1: 吧？
0: 包邮到家，
1: 很快就可以收到。
0: 就你今天下单，明天到。基本的就江浙沪可以做到，如果是稍微远一点，那最迟也就后天。
1: 稍微远一点，如果是寄到西藏、寄到新疆，我们也包邮，对不对？
0: 也包邮，
1: 太棒了。
0: 但是可能就是到新疆、西藏，我们会要求加个15块钱的这个，因为快递实在太贵，要到那边我要坐飞机了。否则。
1: 但是我们可以保证您收到的这个果品，它不会变质。
0: 对，主要是考虑这个问题，
1: 因为
0: 在路上这个如果不找空运的话，
1: 因为本身我们的泰秋甜柿它是耐存放的。
0: 对。
1: 啊，
0: 但我们要减少，还是因为路上的这些一些不必要的这个折腾。所以说我们找的都是。快递工作我们全用顺丰或者京东来走，来保证这个品质，库存不被那个。
1: 所以，如果有客人想到我们的果园来体验这个采摘，客人可以亲自来果园采摘吗？
0: 这一块我们目前就是没有开展。一个呢，因为我们首先我们在这个山地，然后那路比较小，这个安全隐患，因为我们一直以来这个安全隐患上面有一定的隐患，第二呢，就是说，一直我们把精力都放在生产这一块，所以说你万一这个游客来了，我们
1: 还是考虑到游客的安全啊，
0: 安全还有我们的后面的服务没到位啦，
1: 对，
0: 反而把这个体验也拉低了。
1: 我们必须把这个配套服务完善。
0: 对，在人员我们可能就是说相应的跟采摘有配套的服务人员没有相关这种专业的服务人员，那如果来了到时候让大家体验感更差了。
1: 所以我们现在提供的还是销售。
0: 对，
1: 那线下怎么来购买呢？
0: 线下现在我们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自己公司我们是没有做线下购买，我们大部分都在小程序上面或者我们公众号来购买，那线下现在目前仅多于就是说有些朋友啊比较熟悉的，那可能打电话或者什么，我们在那我也还是给他通过邮寄过去，那一般的话如果说在江山线下目前还比较难，但是我们在杭州啊，在大城市，我们是跟这个水果超市在合作。
1: 我们有合作的这个商超，
0: 对，我们有百果园，这个杭州叶氏兄弟，然后我们有国内算比较高端的这个水果商超是雨露空间，它做精品水果做比较高端，那像这些店，以前呢，前年山姆超市我们也在进，
1: 在山姆也上架了，
0: 山姆我们盒马也做过。河马最终没有
1: 山姆他们的控这个品控非常严格的。
0: 山姆是我们以前也把我们当主打打的。对，主要是还是一个我们现在总体量不是很大。然后呢，这边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客户呢，还有我们，所以总量不大的，你再一打，他那个体量不够。所以山姆他对我们品质还是非常认可。
1: 所以我们怎么来挑选呢？如果说我们线下来选购的话，就是陈总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教给大家？我们怎么来挑选到好的果子？对，应该怎么来看？怎么来挑？
0: 泰秋甜柿呢？第一个，我觉得首先它，只要你是选到真正正宗的泰秋，基本不会太差，
1: 好像，来取一个出来，
0: 有点大
1: 啊。对，这个非常包装很扎实，
0: 一个大半斤，
1: 包装很扎实，
0: 因为要我们把它放在后面。
1: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泰秋甜柿。 刚刚有说到哈，我们在线下哈，通过我们

0: 这个
1: 二维码
0: 啊，可以来扫码下单、嗯、啊，这是线上啊，线上的这个您的订购方式。那线下的话，我们在一些商超，对不对？
2: 嗯、对对对，
0: 我们也可以来买到哈、啊，由我们这个、嗯、恒生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我们的泰秋甜柿。嗯啊，有位朋友说好吃，京东顺丰快递到家，保证新鲜到家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号上啊，神奇猪猪侠说上链接啊，很抱歉啊，目前我们的这个因为受到这个技术啊各方面的限制啊，我们不可以在直播间来上链接。对，您可以来，对，您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店的二维码，对，您可以来截个图，然后呢用微信来扫一扫，扫一扫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门店来下单啊、
2: 嗯、
0: 就可以在我们的门店来下单、
2: 嗯、
0: 好，那买来怎么存放呢，陈总，有技巧？
2: 嗯，买来的话，你看如果现在的话，我觉得你买来就吃了啊、
0: 嗯、
2: 或者你要买的特别多、
0: 嗯、
2: 要存放呢，一般的话放冰箱里、
0: 嗯、
2: 再冷藏就可以了，
0: 嗯
2: 啊，那么如果一般的情况下，你就放在稍微阴凉处，也就没问题。
0: 干燥的地方。
2: 但是千万不要和苹果啊、
0: 嗯、
2: 香蕉啊这一类的水果放在一起，就是尽量不要和其他的水果进行放在一起，因为很可能就其他的水果一些激素会影响，
0: 嗯，
2: 催熟反而把它变软了，
0: 嗯
2: 啊，但是呢，这颗果子其实反过来说，有人喜欢吃软的。
0: 对，
2: 那你硬的没吃，你也有些时候你也可以尝尝。
0: 所以泰秋甜柿软的好吃吗？
2: 软的也非常的好吃，
0: 软了也非常好吃，
2: 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买回家其实你可以放很长的周期。
2: 嗯、对的，你软的话，因为它一般不会坏，啊、
0: 一般不会坏。
2: 对，你放软了就是、嗯、那就我们叫苹果脆，那就不会脆了。
0: 嗯，
2: 但甜是会甜到你发腻，
0: 哦、
2: 非常的甜，
0: 非常的甜。
2: 对，水分就那更足了。
0: 嗯，
2: 哎，这个再么柿子那就彻彻底底的。就是吃了一颗柿子的味道了，
0: 嗯，
2: 全是就是我们像就类似原来我们传统的柿子的那个放红掉了，那剥开那个味道基本上一样，但是它这个鲜感会更好一点，
0: 嗯，
2: 哎，当传统的柿子呢，你哪怕变软了，其实你在吃的时候你还会有点吃完之后还会那么一点
0: 味，
2: 小小涩味，
0: 对，
2: 但这个那一点都
0: 一点都没有，我保证啊，因为我刚尝到了一点涩味都没有，
2: 就我放软了，你那个放软的全是柿子，但是也没有一点点涩味，这一块叫做放软了，有些。年纪大的他或者他这个牙齿不太好了，那他就给他放软吃。
0: 嗯，
2: 像我爸妈他就喜欢吃软一点。
0: 对，我们老年朋友可以、啊
2: 哎、
0: 可以尝试吃软的这个我们的泰秋甜柿。
2: 哎哎哎，
0: 嗯，所以这个季节，刚这个陈总说了，我们种了400亩的地，对不对？400亩的规模。
2: 嗯、对。
0: 那果园周边的景色应该也很好。
2: 非常美，非常美，
0: 非常美。
2: 对。
0: 所以周边有一些好玩的景点，可以适合秋游的地方，
2: 嗯、
0: 可以跟大家来推荐。
2: 在我们那边其实。首先在处于峡口的峡口镇王村，
0: 嗯
2: 啊，这个本身周边有这个风水，其实我觉得它本大自然就是个好风景，
0: 嗯，
2: 景色，我们江山，其实平时我在杭州，其实回来我都看看江山哪里都好，都风景特别美，青山绿水的，
0: 嗯，
2: 对吧？当然边上还有一些文，这个有一些文化的东西，我觉得也值得、
0: 嗯、
2: 比如说我们广东的古村啊，
0: 嗯，
2: 大名鼎鼎的大宫殿呀、啊、稻田中间的古建筑啊，秋景这个拍照都特别上篇，还有那再稍微走得远一点，三清口的古瓷川，
0: 嗯，
2: 对吧？看看这个古窑，其实我去体验过，非常有意思，
0: 很有意思。
2: 对对对对对，啊，
0: 对，王村村，我觉得还是值得一去的哈。
2: 对对，非常值得去、
0: 嗯。
2: 对，嗯，
0: 因为我在这个联系陈总之前，我最先找到的是我们王村村的徐康书记。
2: 嗯嗯。
0: 哎，徐书记，我跟徐书记说，我说想邀请咱们的这个泰秋柿子的我们的种植户啊、
2: 嗯、
0: 来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嗯、然后徐康书记跟我推荐了您啊，跟我推荐了您，
2: 谢谢，
0: 也非常谢谢、嗯、徐书记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啊、
2: 嗯、
0: 对，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我们王村村去玩一玩哈、
2: 嗯
0: 啊、
2: 对对对、嗯、非常不错。
0: 我们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除了我们的这个泰秋甜柿之外
2: 这个可能我相对了解少一点，因为平时我在这边时间不是很多。
0: 嗯，更多的时间在杭州。对，
2: 更多时间在杭州。
0: 嗯，好的，那我们时间来到了17:37，
2: 嗯，
0: 最后的这个时段当中，我们让陈总给我们来推荐一支歌，给到我们下班路上的朋友。
2: 嗯，
0: 陈总，您听歌吗？
2: 我听的不多，但我觉得一首《风吹麦浪》，就这个是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是在春节晚会的时候唱的，是孙俪唱的。
0: 春晚上。
2: 对对对，我觉得那种的画面感。非常的舒服。
0: 对，有一年春晚，孙俪跟
2: 孙俪唱的、啊、
0: 跟李健

0: 对，
1: 对
0: 两个人同台演绎了这首歌，
1: 是是是，
0: 印象特别深刻。
1: 从那一刻我就特别爱上这首歌。
0: 那首歌当时的这个舞台舞美也非常非常美哈，所以我相信就是当时那个场景其实给全国观众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对，
0: 好，那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恒生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陈总的推荐《风吹麦浪》，给到下班路上的朋友。好，我们也感谢陈总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让我们了解到了来自峡口的泰丘甜柿，然后也希望说我们江山的这个农产品能够有机会哈被更多的人认识和喜欢哈，包括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来刷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的话，来手机页面的左上角来帮我们点播关注哈，关注到江山传媒。此刻你们正在听到和看到的是幸福下班路，在周一到周五的互动时段哈，我们这个时段叫送你一支歌，各位想听到的歌呢，也可以把你的歌单用文字来打在公屏上，稍后会唱响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好，也希望大家来关注到我们恒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哈，我们的这个企业店的二维码，各位可以再来关注到哈，来用手机来截个图，如果你有这个订购的需要的话，如果你也想买到这么好吃的我们的台球甜柿，可以截个图啊，留下这个二维码，然后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下单。好，感谢陈总，也感谢今天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感谢您的分享，陈总，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把您邀请过来。
1: 所有听众，谢谢啊，
0: 来做客我们零零四七，
1: 荣幸荣幸，谢谢谢谢。
0: 好，我们依然很荣幸。好，那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直播间不见不散。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8: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全省侨务工作会上强调，持续擦亮侨星浙江品牌，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凝聚侨星侨力。
7: 浙江自贸区再添绿色传染品类，全球首单绿鞍毛地船对船加注业务今天落地舟山。
8: 浙江省博士后两新融合系列对接活动在杭州举行，为浙江科技产业集聚博士后青年力量。
7: 浙江各地晚稻陆续进入成熟期，秋收工作有序展开。
8: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今天上午，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持续擦亮侨兴浙江品牌，争创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先行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广泛凝聚侨界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省领导徐文光、刘鑫、叶正波出席，冯怡主持。会上，省教育厅、省外办、省侨联和温州市、义乌市、青田县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书面通报了23个侨兴浙江典型案例。省部署有关单位、各社区市、县市区党委统战部、侨联主要负责人、有关侨界代表人士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今天，全球首单绿鞍锚地船对船商业化加注业务落地舟山，浙江自贸区新增一种绿色船燃加注品类，舟山成为全球绿鞍燃料加注的先发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2: 中午11:30，在舟山秀山东锚地，全球首艘绿鞍加注船“盛航永乐号”开始为叶鞍双燃料船“欧洲矿产轮”加注1000吨船用绿鞍燃料。大约4小时后，“欧洲矿产轮”完成加注业务，启程前往澳大利亚。绿鞍是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制取而成，生产过程基本实现零碳排放。此次加注所用的绿鞍全部来自吉林松原氢能产业园，经公路运输至南京灌区，再由盛航永乐号经水路运抵舟山锚地，完成船对船加注，为国内企业首次打通绿鞍制造、存储、运输、加注全链条，并取得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绿鞍供应商江苏安德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杰强说，为推动全球航运业绿色低碳转型，国际海事组织已建立起以2050年净零排放为核心目标的战略框架，绿鞍正在成为全球主要港口和航运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选择。企业和舟山多部门谋划推动绿鞍加注项目，历时16个月落地全球首单业务。
3: 未来要把绿鞍的生产、储运、加注、受注整个产业链全部留在舟山，舟山政府牵头，由我们和浙能一起合作，在环泽山去布局海上风电加光伏，电解海水之滤芯做绿鞍。
2: 至此，舟山在继甲醇、LNG 和生物燃料之后，又多了一种绿色船燃加注品类。目前，舟山已累计发放7张绿色船燃加注牌照，并具备锚地、集装箱码头同步作业、船舶修造企业码头等多种场景的船对船加注能力。浙江自贸区舟山管委会综合协调局协调指导处处长王兆珍说，接下来，舟山将持续丰富绿色船燃加注品类和场景，完善全链条配套服务，稳步提升常态化加注能力，加快打造全球一流船燃加注中心，为我国航运绿色低碳转型贡献舟山经验。
4: 以这次的首次加注为起点，去深耕我们加注中的一些规则啊，以及制度的一些总结，为清洁能源的加注提供我们舟山的一些方案。我们要把舟山呢打造成为呢市场集聚度最多、品类最多、加注的场景最丰富的清洁船燃的先发港。
0: 浙江首笔园区分布式光伏点对点绿电交易在温岭完成，来听温岭台的报道。
5: 浙江三益风机有限公司近日出炉的9月绿电交易账单显示，屋顶光伏产生的1.8万度富余绿电，通过绿色专线定向输送至同园区的利优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过去，三益风机的余电上网后进入省级电力市场随机匹配，无法确保在本地消纳。上个月，在温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浙江电力交易中心等部门的协同推动下，三益风机与利优浙泵实现绿电精准对接。利优浙泵生产总监严凌强说，公司温岭基地产品90%出口，欧盟占其出口市场的一半。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生效后，

0: 唐风电厂总装机从4万千瓦提升到7.2万千瓦，增长80%。分布式光伏装机已突破21万千瓦。十五五期间还将新增15万千瓦。开发区建设开发局局长严小杰说。
1: 预计呢，到2027年，我们园区呢绿电职工的比例呢将会达到30%-40%左右。到202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绿电职工的比例要力争达到60%。
2: 记者今天从杭州海关了解到，绍兴诸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正式获批设立，这是我省完善高能级保税监管场所布局的重要成果，也是绍兴继综合保税区之后又以对外开放载体。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可开展保税仓储、国际中转、转口贸易等多元业务，当地外贸企业可就近享受入中心及退税等政策红利，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带动外贸业务回流。平台还将赋能珍珠保税展示交易、跨境电商、期货保税交割等外贸新业态，强化诸暨作为区域进出口商品集散节点功能。
3: 浙江省博士后两新融合系列对接活动这两天在杭州余杭举行，相继开展了创新创业大赛、项目路演、招聘等活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4: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第二届浙江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成绩揭晓。浙江工业大学博士后林文杰凭借巨身机器人、高性能控制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荣获金奖。林文杰将他的控制系统比作机器人的小脑，会植入到机器人的各个关节，决定着运动的精准性。
5: 我们是做巨身机器人的小脑，主要产品是机器人的控制器和一体化关节模组的产品。我们锚定这个跨界的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可以助力企业快速的做巨身机器人。零基础客户2个月可以做出自主品牌的机器人。
4: 本届大赛的一大特点就是参赛项目的 AI 浓度极高，除人工智能专门赛道外，其他的新材料、生物医药等赛道也有70%的项目融合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此同时，本届大赛中早期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占绝对主导，项目联合创始人中具有产业背景或市场资源的团队数量上升。谈及博士后科研成果转化，林文杰深有感触。
5: 市场不会为你的高水平论文买单，我们的课题都是全部都是面向我们企业的实际需求，面向实际当中机器人遇到的问题，我们去做这个研究，这样子才有意义。
4: 活动现场还为博士后成果搭建了展示平台，超150个项目面向风投机构、企业现场路演，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领域赛道。浙江大学博士后周哲胜为大家演示了团队研发的蛋白靶向药设计平台与靶标发现数据库，能助力肿瘤药物的研发。
6: 现在我可以先通过 AI 来预测我这个设计出来的分子它 O 不 OK 啊？如果它不可以，我就不具体的合成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它不是节省了实验的时间了吗？也希望跟企业有产生相应的协作，当然希望科研领域的也来试用。
4: 现场还开设博士后博士专场招聘会，省内178家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企业集中释放超3500个岗位。南开大学博士后小王专程从天津赶来。
7: 除了我自己的电池领域之外，了解一下人工智能都能应用在哪些方面，因为现在做交叉学科的很多，所以相当于是人工智能和其他的领域的一些结合。
4: 省专家与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副主任顾延廷表示，博士后创新创业0-1的路上都会遇到瓶颈，需要各界搭把手推一把。
8: 刚刚我们发布的108项需求里面，融资是占半数以上的嘛？其实对于博士后个体而言，接触省内最头部的风投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希望他们能够直接可以触达这些头部的公司，能够让他们的技术被发现，让他们的价值得到肯定。
2: 全省首批复合型创新社区建设试点项目名单近日公布，共有26个社区入选，这是全国首次开展此类试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9: 走进杭州余杭区青城国际创新创业中心，开放工位上，创业者们正在电脑前忙碌着。这里由原阿里食堂升级改造而来，是政企联手打造的 AI 加 OPC 创新社区。园区统筹面积超1.5万平方米，设有1400多个工位，日均使用率稳定在90%。 创业者李

0: 桂南说。
1: 这边会举办一些相关的业务层面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头获得一些商机或者一些合作，这些对于我们整个创业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0: 在这里，工位可以按月起租，政府发放工位券，极大降低初创成本的同时，精准输送优质项目，对接产业资源。余杭区武昌街道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丁泽宇说。
2: 我们打算做强 AI 加 OPC 的这个模式，扩大整个产业集群。同时呢，我们将做好城市周边配套的补强的一个文章，让这里的植住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融合。
0: 除了科创楼宇的迭代升级，老旧厂区的盘活换新也是本次试点的一大特色。作为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真人短剧全产业链基地，曲江美高短剧超级工厂的前身是老旧防火门厂。目前园区拥有200多个实景拍摄棚，建设了6栋宿舍、咖啡店、食堂等生活设施，主打全产业链短剧拍摄基地，吸引短剧从业者集聚。工厂负责人戴文学说，他们还同步布局公共算力中心、 AI 创作工作站，让短剧制作成本大幅压缩。
3: 我们真正实现了从单一厂房租赁向算力赋能、 AI 赋能、内容赋能的新型数字文创产业社区全面升级。
0: 据了解，复合型创新社区不是一个行政社区，也不是园区的简单升级，而是融合创新创业、公共支持、生活配套的城市功能复合体。公共支持方面，鼓励结合户外广场、户外花园、屋顶花园、下沉庭院等绿色生态空间，提供共享交流空间。今后把工位搬进公园的森系办公场景也将应运而生。生活服务方面，复合型创新社区将打造居住、社区食堂、共享厨房、医疗服务空间等，并鼓励将存量建筑改造为特色化青年公寓。省建设厅城建处处长赵栋表示，试点将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发展路径。
4: 先找到创新的需求，再去匹配符合创新发展的空间，再来形成有利于推动这件事情落地的多部门协同的体制机制，通过案例的引领，让大家找到这种方向，大家互相学习嘛，来促进推动。
5: 浙江各地晚稻陆续进入成熟期，秋收工作正有序展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6: 在嘉兴海盐青山街道的大伟家庭农场，收割机在稻田中来回穿梭，金黄稻穗被卷入机舱，脱粒装车一气呵成。农场共有稻虾田150多亩，今年种植的嘉优中科6号水稻亩产可达1000斤。负责人邱平友说，再过3天就能完成全部水稻收割，为下一轮小龙虾繁殖生长腾出时间和空间。
7: 中科六号来早熟赶刺矮抗倒伏，基本上养稻虾的是现在开始收割了。稻虾田的水稻嘛，它那个田比较肥哦，比传统的不养龙虾的亩产基本上要增加800到1000块钱一亩。
6: 晚稻抢收离不开农机装备的有力支撑，在舟山定海市烟墩村非洲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晚稻田里，收割机不停忙碌。合作社经营者夏非洲说，今年种植水稻450多亩，眼下开镰的是首批30亩早熟优质米，收割下来的稻谷马上运往岑港农事服务中心烘干。该中心由合作社去年投资建成，集育秧、烘干、加工、植保、维修、农资配送等功能于一体，从育秧到出米实现全流程机械化。
8: 一台烘干机是20吨每批次，如果一天大概可以烘个400亩左右的田，碾米设备大概一个小时出米量大概在3000斤左右，碾米机成套设备还有包装一体的都是去年刚刚都引进来的。
6: 两种则是稳产增产的重要基础。在嵊州市三界镇富山家庭农场，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种植大户傅元义说，今年种植的近400亩单季晚稻主要选用永优1538、永优106等优质品种。
9: 永优1538是去年看别人种的比较好的，然后我们今年才引进的，包括永优106，它其实也属于这两年的一个新品种，我们第一年开始种。像这个永优106的话，我觉得这种抗百叶枯病比较好的。
6: 随着各地晚稻收割加快推进，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也已落实到位。走进玉环市粮食物资储备有限公司的收购库区，一台台除杂机、输送机等整齐排列，已完成检修调试，静待秋粮入库。公司业务科科长王林平说，今年秋粮收购计划订单量为8700多吨。
10: 今年的总种植面积与收购量呢，

0: 基本与去年持平。目前机器啊、设备啊、人员、仓库啊均已准备妥当，确保我们今年秋粮收购能够顺利有序的开展。
1: 小村看供赋今天走进安吉县张吴镇景物村，村里把灯光调暗，收起射灯，主动为夜空留白。目前张吴镇获评了全国首个国际城市暗夜区，与安徽临村跨省合作，把漫天星河做成乡村发展新 IP。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2: 夜色降临，安吉县张吴镇景物村村道上，暖黄色的路灯贴地不开，一点也不刺眼。抬头看天，星星一闪一闪，让游客韩文静忍不住赞叹，
3: 晚上星星很漂亮，很梦幻，很喜欢。
2: 这个暗下来的村庄曾有过发展困境，位于安吉西北角的景物村，虽然山林占 98%， 但论名气比不过周边乡村。村干部施红坦言，早些年村咖、漂流、民宿遍地开花，却跑出了同质化的烦恼，
4: 没有特色嘛，没有亮点，留不住游客。
2: 转机来自将军山徒步游客，他们跑到山顶发现星空特别亮，提出希望能像小时候抬头就能看到满天繁星。景吴村所在的将军山地处浙皖交界，视野开阔，海拔680米，是长三角少见的低光污染区。2024年，村里引进星空露营基地，上山看星星的人越来越多。村党总支书记徐建国便有了新的发展思路，
5: 就感觉我们这有安吉其他地方没有的一种特色，当时就向上级申报暗夜经济，让星空亮起来这种感觉。
2: 暗夜保护的标准细致且严格，光源不能往上照，色温不能太高，不同时间段的光照参数也不同。村里锁定20多盏公共路灯和多家民宿的朝天射灯，供电部门提供线路改造方案。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赵乐天说，
6: 确保所有的灯都往地面照，不往天上飘，同时也会保证居民的日常用电和日常出行。
2: 一开始也有村民犯嘀咕，觉得灯暗了走路不方便，但看到星空亮起来，蚊虫少了，大家顾虑散了，村民主动跟着改灯。将军山的山脊线上立着浙皖两省的界碑，同一片星空下，单靠景物村暗下来还远远不够。去年底，徐建国专程到山那边的安徽广德甘溪村，提出联手打造暗夜保护区。甘溪村党委书记李卓雷爽快答应。没多久，甘溪村沿线5公里路灯全换成低亮度太阳能灯，民宿农家乐把朝天射灯改成贴地暖光灯带。
7: 浙江这边的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也能够对我们安徽这边进行一个带动，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片星空，也来我们村里面打卡旅居康养。
2: 两村还定下跨界规矩，早上9点前，甘溪村毛竹运输车借到景物村下山，错开游客高峰。平日里山林巡护、环境整治两地联手，好星空也要被更多人看见。村干部们自导自拍，把家乡星空搬上手机屏。今年暑假吸引了3万多名游客，景物村村民何小庆的民宿周末基本满房。
8: 以前都是年纪大一点的游客来玩，现在呢关心的这些年轻的游客群体来的比较多，而且给我们收入也增加了很多。
2: 火了的星空也让两村头一回因为星星挣了钱。景物村村干部沈云算了一笔账，
9: 通过将军山关心地，然后我们采取的是村企合作，增加了村经营性收入12万元，同时呢甘溪村也分到了土地租金3.5万元。
2: 今年前3季度，关心游累计带动景物村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超25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0%。村党总支书记徐建国说，这晚边界两村因为星空的合作正越走越近。
5: 这边的星空是我们两边共有的，所以我们两边都有共同的责任来保护它，能带动我们两边的村庄共同发展。
10: 第四届良渚论坛配套活动2026良渚文创市集将于16号在杭州余杭开幕。主会场设于良渚500家艺创园，将集结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等国内外文博机构的文创好物，并配套各类首演、首秀、首发、首展活动。其中非洲文创将首次亮相良渚。另外，平遥老街、径山镇、黄湖镇、青山村、玉湖公园设置了4大分会场。据了解，线下展将持续到20号，线上联合淘宝、天猫、嗨游平台开设专区，打造5天线下展长期线上销的常态化运营。

0: 模式。
1: 丽水市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暨第7届国际摄影研讨会将于本月23号至27号在丽水举行。今年大会首次将三大活动品牌整合，汇聚学术、产业、文旅等多元内容，共有768个展览、7大展场。其中中国举办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国际摄影展览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时隔13年后再度回到丽水，展览已收到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1万幅作品投稿，将设置共同的家园、纪实、艺术三大板块，以静态影像、视频投影、实物装置等立体呈现形式展出。
0: 2026年韦波冲浪世界锦标赛今天在杭州萧山湘湖开幕，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24名选手参赛。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叶舒卫。舒卫你好。
2: 谢林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幕式现场的情况吧。
2: 好的，谢林。那今天下午的开幕式上，最惊艳的一幕当属是国家级的这个非遗竹独竹漂，那表演者是赤脚踏在这个南竹上，手持细竹为桨，凌波完成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形如一尾渡江。随后呢，造浪的这个艇啊划出弧线，选手踏浪腾空，古老的非遗与现代水上技艺同光，那江南水乡的温润与国际赛事的燃动呢，碰撞出独有的火花。那再说到这场赛事本身的一个分量啊，那本届世锦赛呢是国际划水联合会认证的韦波冲浪项目的最高级别赛事，也是中国首次承办该项目的世界锦标赛。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124名顶尖选手呢是齐聚湘湖，意义非同寻常。
0: 那你也提到了，这是一个顶级的赛事，它落子湘湖对萧山，对于杭州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另外赛事期间你觉得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
2: 那这场顶级的赛事落子湘湖呢，意义其实远超比赛本身啊。那这是萧山继杭州亚运会之后迎来的又一项国际单项体育赛事，也是湘湖水域呢第二次举办国际级的水上赛事，见证了这片水域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成熟能力。那顶级赛事 AP 与一方山水双向奔赴，全球的目光也是在此刻汇聚湘湖，为千年的碧水注入国际化、年轻化的一个新动能，推动体育与文旅的深度融合。湘湖的生态底子与人文气宇也让世锦赛有了独属于中国江南的一个表达。那赛事期间呢，江湖的定山广场周边也会同步开放水上运动主题嘉年华，观赛、美食、非遗文创、亲子互动一一俱全，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那整个赛事也会持续到本月的17号。丁玲。
0: 好的，感谢诸位。
1: 继续关注体育赛事。2026年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自选项目赛区今天在温州瓯海奥体中心体育馆开赛。作为全国武术套路项目级别最高的赛事，本次比赛为期四天，设置了长拳、南拳、太极、混合双人太极拳等竞赛项目，将决出27枚金牌。比赛吸引全国43支队伍300多名运动员参加，其中浙江队派出16名运动员。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关注国内外新闻。针对美方对中方反制巴拉圭伯利兹最新表态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回应说，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布错误信号。
1: 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一到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5万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知识密集型出口占比过半。
0: 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警法院今天一审公开宣判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红香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1: 针对雅思考试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一事，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发布后续安排的说明。14号起恢复考试，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考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费、住宿费。
0: 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可能在11月的亚洲之行之前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并称这将会是令人兴奋的。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表示，前一天深夜至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等实施集群打击。
3: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4: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敏，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

0: 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考生可于明天8

0: 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得，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2: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3: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5: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4: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0: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2: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3: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4: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5: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6: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8: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7: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8: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 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1: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8: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7: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8: 其他国际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7: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8: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

0: 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5: 恒源祥，
6: 羊羊羊。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9: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 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7: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6: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6: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9: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门社区微改造，秀出老城新景。市水库中心织密库区生态防护网。三省编辑合唱展演唱响红色乐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江浙台记者周超南、郑奇卫报道。虎山街道西门社区因建成时间较早，辖区基础设施老化，居民诉求多元。对此，社区没有选择大拆大建，而是以文明创建五小惠民行动为抓手，充分利用边角空间、闲置地块，坚持问需于民，小改小建。在保留老街区烟火气息的基础上，逐步推动社区品质提档升级，让老社区焕发生机。上午8点左右，记者来到位于西门社区西门小区的邻里和乐亭，只见几十名居民正有序排队，等待家庭医生为他们量血压、测血糖。据介绍，这座休闲亭此前长期被电瓶车、自行车占用。今年7月，社区倾听居民诉求，为亭子加装座椅，让老旧亭台变身居民休闲社交、享受便民服务的温馨微阵地。居民丁学宁。
13: 当时做好了以后呢，这个没起到这个作用，就是大家把自行车啊、电瓶车都放在里面。我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呢，我马上打电话给我们那个西门社区，他们马上就着手跟那个有关单位啊就协调了。没过多长时间，把这个座椅做好了。
12: 2023年以来，西门社区主动对接市住建局、市城投集团等部门单位，针对老旧小区民生痛点， 落地实施一系列改造工程。

0: 市逐一变为顺兴市。居民郑雨清：
1: 我觉得到处都很漂亮，然后也很方便，我的心情也越来越好了。
0: 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西门社区聚焦老年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推出系列服务措施。今年3月，西门社区针对辖区人口老龄化特点，推行互助式养老模式，依托萤火虫志愿服务队，针对老年居民日常照料需求，已开展互助养老服务600多次。为破解志愿服务一阵热难题，社区还推出志愿积分存折制度。志愿者服务时长可累积积分，用于兑换生活用品或养老服务，还可转赠给直系亲属，构建起可存储、可兑换、可流转的互助养老闭环。为更好服务辖区残疾人，西门社区还盘活闲置场地，打造小巷里助残创业空间，为残疾人提供来料加工、手工艺品制作等就业增收途径，并将其打造为特色研学基地。西门社区工作人员郑维琴：
2: 我们社区的话，除了有1000多个老人之外，也有100多个残疾人是在册的。目前呢，带他们增收已经约70万元了。
0: 在常态化开展邻里节、互助邻里角、志愿集市等特色活动的同时，社区还将免费缝补、磨刀、反诈宣传等便民服务融入活动场景，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凝聚邻里共治合力。西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佳：
3: 我觉得我们的五小惠民的话，应该是微改造、精提升，然后润人心。那用接地气的话来说，那真正的就是让居民享受在其中，受益在其中。
4: 江上台记者戴奕晨、祝于灿报道。随着库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水源地管护的精细化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结合库区管护实际，优化全域巡查机制，通过智能预警、物理隔离、群众联防的多元举措，不断巩固全市饮用水源地的生态安全管护成效。近期有群众通过12345政务热线反映，宛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金龙溪流域河段疑似存在非法捕鱼行为。接到报警后，市水库中心组织巡查专班，核查举报线索，排查水域风险，整治库区乱象。此次专项巡查是市水库中心持续升级水源地常态化管护体系的一个缩影。据了解，随着库区生态水景不断改善，不少市民前来清水休闲，库区人员聚集、违规垂钓等行为有所增多，水源地管护压力比往年增大。为此，市水库中心持续升级精细化管护模式，从技防升级、物理设防、村社共护等方面协同发力，全方位织密水源地安全防护网。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生态保护科工作人员郑一点：
5: 今年重点水库上线智能巡库系统 ，AI 摄像头24小时监测，遇到翻越护栏、岸边垂钓等违规行为，可实时语音劝离、抓拍取证。加上近2000米防攀爬护栏，形成物理防线，实现从人工被动巡查到智能主动防控的转变，水源管护更精准高效。
4: 除了硬件升级，属地共治也成为水源保护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市水库中心与霞新村、双溪口村等3个库区沿线村签订共护协议，聘请本地村民担任巡护员，常态化开展岸区保洁、漂浮物打捞、设施巡检等工作。郑一点：
5: 本地村民熟悉水域环境，熟悉点位隐患，吸纳村民参与护水工作，可以从源头减少生活面污染源、临水违规，形成全民护水的共治格局。
4: 据了解，今年7月以来，市水库中心生态保护科累计开展库区巡查301次，其中夜巡147次，收缴鱼竿、刺网、地笼等违规渔具399件，劝离违规垂钓游泳人员237人次。接下来，市水库中心还将依托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立体化管护模式，快速核查处置每一条群众举报线索，对排查发现的涉水违法问题及时移交综合执法、公安等部门查处，牢牢守住全市饮用水源生态安全底线。
0: 江浙台记者戴以诚报道。 10月11号晚，长征铸魂，江山放歌，浙闽赣三省编辑城市首届群众合唱艺术展

0: 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音乐会再将举行。六支群众合唱队伍登台献唱，用红色旋律致敬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各合唱团风格鲜明，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演出尾声，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激昂嘹亮的歌声将展演推向高潮。福建省武夷山市职工合唱团团长朱希勇：
1: 我们在看三省边区，我们这几个县市啊，能够在一起来合唱展演，共同交流，特别是在纪念红军长征90周年的这样一个好日子里面，根据我们的红色血脉，好传承红军精神。
0: 观众李鹏：
2: 有这种群众性的文艺活动，我们非常开心。如今在幸福的生活当中，革命先辈们经历过的牺牲，让我们再一次把他们歌唱传颂。
0: 本次音乐会是郑敏干编辑首次规模化群众合唱主题活动，参演队伍包括江山市文化馆春之声合唱团、上饶市文化馆女声合唱团、武夷山市职工合唱团等江山及周边县市的优秀群众合唱队伍，搭建起跨区域群众文艺交流新平台。
3: 江上台记者朱超报道。今年8月下旬，江山市启程机动车考场投入运行，智能化设施、标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为江山及周边群众带来全新的驾考体验。根据上级改革相关要求，市文旅集团于2025年12月以公开竞拍方式取得原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服务中心和车管所地块土地使用权。今年4月初，针对原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服务中心设备老化、场地配套滞后、功能布局不合理等短板，市文旅集团启动考场全方位升级改造，并将其正式更名为江山市启程机动车考场。相关负责人冯晓东：
4: 本次改造重新规划了考训场地，全新采购了28台标准化的考训车辆，同步配备了最先进的多轮考试系统，全面对标国家最新的驾考规范，实现考试流程标准化、智能化运行。其次，我们对服务配套进行了全面升级，使考生考试体验显著提升。我们对候考大厅、休息区域进行了全新的翻新优化，增设便民座椅、公示大屏、流程指引标识等便民配套设施，使整体考场环境更加的整洁明亮、舒适规范。
3: 考训分离、分区管控是本次升级改造的最大亮点。改造严格对标国家行业标准，实现考训场地1:1精准复刻。考场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服务科目二、科目三学员3000余人次，整体考试合格率较改造前实现稳步提升。冯晓东：
4: 下一步，我们江山市启程机动车考场将持续立足便民服务为核心，不断细化服务流程，优化服务细节，同时严格遵守驾考管理的各项规定，持续筑牢考试公平底线，为广大驾考考生提供更高效、更公正、更贴心的驾考服务，助力江山市驾考行业规范化、高质量的发展。
0: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日前，我市成功申报鸟类致害防控国家级试点项目，争取中央支持资金100万元，成为衢州市唯一入选的县市区。这是我市野生动物保护与致害防控工作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近年来，我市鸟类种群数量快速增长，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危害人畜安全、损害农林经济作物的事件时有发生，人鸟关系面临新考验。为有效缓解这一矛盾，市林业局密切关注上级野生动物致害防控政策动态。在获悉鸟类致害防控全国试点工作启动后，第一时间对接省衢州市业务条线，多次向上汇报我市相关工作基础与优势。最终，我市凭借扎实的工作基础和科学的防控方案成功获批。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为契机，扎实推进试点项目建设，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鸟类致害防控经验，平衡好野生动物保护与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为全国鸟类致害防控工作贡献江山经验。
3: 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杨雪报道。近日，由中国合唱协会主办的第7届“魅力夕阳红”全国中老年合唱展演在。

0: 上海举行，91支合唱队伍同台竞技。江山市老年大学金钟合唱团凭借和谐丰满的声部层次、扎实的演唱功底与真挚饱满的情感表达，斩获全国一等奖。合唱团特聘指挥徐建飞同时获评优秀指挥奖。市老年大学金钟合唱团隶属于市委老干部局，是公益性艺术团体，现有队员86人，平均年龄62岁左右。2024年12月成立至今，团队先后站上省级、国家级合唱舞台，斩获浙江省两山理念合唱比赛银奖、第7届“魅力夕阳红”全国中老年合唱展演一等奖。这群银发长者以歌抒怀，以意润心，生动诠释新时代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丰富内涵。
1: 江山台记者王文琪、郑奇卫报道。10月12号，浙江望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爱心捐赠，将总价值120万元的夫子礼牌、破壁灵芝孢子粉送到群众手中，以实际行动为重阳佳节送上温暖。据了解，望林公司2025年和江山市慈善总会签订了捐赠协议，在5年时间里，将总价值600万元的夫子礼牌、破壁灵芝孢子粉分批次优先发放给我市因病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中老年人，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与幸福感，践行企业创新创业、共享健康的宗旨。本次捐赠中，虎山街道、青湖街道、晚窑乡分别获赠价值60万元、43万元、17万元的破壁灵芝孢子粉。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6: 情更亲心。

0: 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后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后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茅室，伟人祖居。

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2: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

0: 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红豆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黄晓斌在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江山市第七届民间公益精品展开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长台镇创新轮作新模式，药粮协同促增收。最后是乡村采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国庆假期人气旺。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0: 10月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部署要求，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安全措施，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国庆假期。副市长黄毅参加。洪栋先后来到金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明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尚美输配电有限公司，检查化工园区不停工企业安全情况，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每到一处，洪栋都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假期生产安排、安全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巡查，严格危险作业管控，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洪栋还先后前往上虞镇、司都镇双塔街道，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和森林防灭火队伍，并详细了解假期值班安排、信息报送、应急力量备勤和巡查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强化隐患排查，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切

0: 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洪洞看望慰问执勤民警、辅警，详细了解国庆假期安保维稳、社会面防控、道路交通疏导和指挥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关心关爱一线干警，科学安排勤务，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良好状态投入工作。
1: 10月5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视频连线调度我市各乡镇街道，了解假期上半段安全生产情况，研究部署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抓实假期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黄晓斌强调，要绷紧思想之弦，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乡镇街道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持续下沉一线，紧盯各类高风险区域点位，确保辖区平安稳定。要强化行业监管责任，全员在岗履职，保持巡查监管力度不减、频次不降。要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景区、商贸场所、工矿企业在建工地规范轮班值守，严守安全操作标准。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返程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防返程高峰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聚焦文旅及人员密集场所，抓实客流管控、特种设备巡检、野景点警示劝离等各项工作，守住群众性活动安全底线。要抓实消防安全和城镇燃气安全，重点排查九小场所、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场所用火、用电、用气隐患，抓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要严格危化工贸建筑施工领域特殊作业审批，杜绝盲目赶工冒进，科学统筹复工复产安全。要做好地质灾害巡查、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切实抓实防灾减灾和民生领域安全。黄晓斌要求，要强化应急值守，守牢假期后半程安全稳定防线，各乡镇街道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物资前置待命，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高效处置突发事件，妥善应对舆情，严防风险升级扩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平稳。
0: 9月30号上午，由江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江山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市博物馆承办的匠心成星火，艺会星征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江山市民协第7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在江山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集近30位协会会员创作的200余件作品，涵盖西砚、根雕、竹编、陶器、黄蜡石、剪纸等20余类本土特色工艺门类。创作者把长征精神融入作品，西砚雕刻以山河为卷，再现红军跋涉征程。根雕作品依托枯木的天然形态，展现革命精神生生不息。竹编经纬交错，承载着匠人对坚韧不拔精神的诠释。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长台镇创新轮作新模式，药粮协同促增收。
2: 聚焦三农，
1: 为盘活闲置土地资源，优化农业种植结构，2024年长台镇依托镇强村公司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其中承租村内170亩连片田地，打造特色种植基地。种植方创新采用中药材加杂粮轮作模式，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 连日来，在位于长台镇长台村的陆西书香家庭农场里，

0: 十多名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在田间播种、荞麦、翻地、撒种、覆土，一派繁忙的景象。据了解，特色种植基地由强村公司联合鹿西书乡家庭农场共同经营，尝试上半年种药材、下半年杂粮的轮作模式。上半年主要种植紫苏，下半年则以荞麦为主，期间还搭配种植白术、仙草等中药材，以及玉米、花生等农作物，让土地全年不闲。江山市松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叶发存。
1: 是从2024年开始种的紫苏，然后每年7月份紫苏采摘收割掉，今年的收入总共有17万多。
0: 轮作模式不仅让土地效益最大化，也为周边村民打开了增收渠道。农场常态化提供20个稳定务工岗位，每逢播种、采收等农忙节点，优先吸纳周边低收入农户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叶发存。
1: 解决了一部分就业的问题，帮我们采那个收割啊、种植、施肥这些东西，除草。
0: 长台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依托强村公司继续扩大轮作种植规模，让更多冬闲田变成增收田，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4: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3: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4: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3: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4: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3: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4: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3: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4: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地得到帮助。
3: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4: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3: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国庆假期人气旺。
2: 乡村采风。
6: 国庆假期，我市各大景区活动不断，游人如织。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内同样人气高涨，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在如画秋景中乐享假日美好时光。10月1号，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热闹非凡，绿粉两辆观光小火车不间断循环开行，载着一批批游客穿梭在田园之间。园区设置了套果书、红歌猜猜猜、挑谷纳福、草船借箭等

0: 系列互动体验项目，不少游客依次打卡各个点位，在体验农耕趣味的同时重温红色记忆。游客宋建欢：
1: 刚刚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唱红歌的这个环节，在国庆节这样的机会呢，可以借机给我们的祖国献上一首歌，也觉得非常的好，很激动吧。
0: 现场许多游客漫步赏景，翻滚的稻浪，步步生花的田间小道，氛围感十足的节日布景，不远处的江郎山等，都成了游客打卡出片的优选背景。游客杨青霞：
1: 感觉五湖四海人们都到了这里，就感觉有点热情啊，然后也觉得氛围特别好。
0: 园区的特色美食同样俘获了大批游客的味蕾，豆腐公社内豆香应运，豆腐冰激凌等创意豆制品备受青睐，窑烤小屋里麦香扑鼻，刚出炉的面包令人食欲大增，帐下暖锅热气升腾，游客围坐品尝乌鸡小火锅，尽享假日惬意。游客李文文：
1: 跟我妈还有跟我的小孩，主要是今天天气好，然后豆蔻年华我也听了很久嘛。
0: 为保障假期游玩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还在入园引导、交通指示、设施维护、安保等方面增配人员，营造安心舒适的游玩环境。运营方负责人金峰：
2: 省内的毛估一下应该有5000人了，像小火车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不停的满转，应该小火车的客流应该就都突破1500人，10月2号和4号应该会人流的高峰期，我们预估应该是在8000到10000人左右。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 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9: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0: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1: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0: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1: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0: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1: 江郎山下黄秋葵。
10: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 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

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决议，交通安全听我愿，不饮完全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溢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钱，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落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独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沉醉。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每一次颁奖典礼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特殊环节，给年度很重要的一个人，或者是终身成就奖啊，或者是特别贡献奖。2013年台湾金曲奖颁奖典礼特别贡献奖，他的名字我们非常的熟悉，就是凤飞飞。2012年2月13号，当传媒第一时间爆出一代台湾歌后凤飞飞去世的消息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那是一个玩笑，因为在此之前的2月12号，全世界才刚刚失去了另一位天后惠特尼休斯顿，事情大概总不会这么巧。后来人们才了解，消息发布的时候，距离凤飞飞离世已经过去了41天。很多人可能就像我们一样好奇，说为什么在41天之后才公布她离开的消息？她的哥哥、母亲，甚至是和媒体同步得知此事，而她又为什么没有和先她而去的丈夫合葬，却独自葬回了自己的故乡台湾大溪呢？很多事情在冥冥当中有安排，也有巧合。关于凤飞飞的故事，我很想和你从他的这一首歌开始，歌的名字叫做《巧合》。

1953年8月8号，在桃园大溪林家诞生了一名女婴，直到秋初她才有了一个极乡土的名字，叫做林秋鸾，家乡的朋友都叫她阿鸾。民间生女孩称是弄瓦，但是没有人想到这一片瓦日后会飞上枝头变凤凰。十几岁的时候，她以艺名林倩开始走唱生涯，虽然歌艺好，但是受限于外形的朴实，装扮的简陋，又没有太多交际手腕，所以最初的发展并不顺利。但是韧力十足的凤飞飞凭着自己的努力还是找到了路。74年的时候，她开始主持电视综艺。因为小的时候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刚入演艺圈，她常常为上台的行头颇费思量。有一次她戴了一顶鸭舌帽上台，结果反响异常的热烈。之后每次在舞台上，只要不是穿旗袍等等传统服饰，她总是用很帅气的裤装搭配各种帽子，配合她磁性的声音还有憨直的微笑，向观众举手致谢，这些都成为她非常独特的标志。后来她就有了一个称呼，叫做帽子歌后。在她事业顶峰的时候，她横跨唱片、电视、电影、节目主持、广告等领域，在当时的台湾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凤飞飞在台湾的名气远比在内地要响，因为好几代台湾人就是听着她的歌，看着她主持的电视节目长大的。

70年代凤飞飞红极一时的原因要归功于琼瑶电影，燕儿在林梢、金盏花、月朦胧、鸟朦胧这些作品的主题曲跟插曲十之八九都是由她来主唱。据说当年卖座的电影公式就是林青霞加秦汉或者是秦祥林再加上凤飞飞，铁三角的组合肯定迷人。熟悉台湾影史的人一定知道，70年代琼瑶式的文艺电影是当时唯一可以和香港的功夫武侠电影抗衡的，这一柔一刚丰富了华语电影的风貌。

0: 时间了。
1: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0: 哎呀，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1: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0: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0: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将近100张的唱片，不但是凤飞飞成为台湾歌坛的大姐级人物，她没有压力的那些民歌作品更陪伴很多人度过了苍白又艰难的岁月。其中有2张专辑《浮世情怀》跟《想要弹同调》入选了台湾唱片百家。不过现在市面流传的很多凤飞飞的精选，其实只收录了她早期整理民间小调的一段历史，好像《采槟榔》《相思河畔》等等，对于她在民歌原创时代的那些部分和贡献轻易忽略。但其实那个才是凤飞飞更值得关注的一面。到现在，如果你把那些民歌找全了，你会发现在她的歌里，你可以感觉到台湾本土歌谣最初的温暖。她带着我们再次寻回民间歌谣过往的足迹，让90年代的忙碌都停下脚步休息，让70年代的都市森林恢复它纯情的样子，让50年代隐藏在传统下的呐喊重现，让30年代台湾本土歌谣展现灿烂的情怀。所以凤飞飞很像是一部台湾本土歌谣的进化史，以至于在90年代后期，他对于本土化的执着更达到了让很多台湾同行惊赞的地步。而在诸多的闽南语歌谣当中，要特别一提的是罗大佑曾经为他度身定制的《心肝宝贝》。

凤飞飞在台湾其实很有群众魅力的，这个建立在她的平易近人，包括歌声的真挚动人。你很难想象，一个以演唱为职业的歌星，她竟然有一只耳朵是听不见的。但是也因为有一边听不见，所以她对于音准、对于咬字、对于音乐的要求会更加的仔细。所以当有一天凤飞飞回到歌坛，在03年举办自己出道35周年演唱会的时候，所有人发现她的嗓音没有因为告别舞台这些年而褪色。而当温暖的秋天那个旋律响起的时候，白色礼帽、白色礼服，她就像30年前般款款现身。老歌经过重新的编排，不见沉浮，反而更加散发迷人的光彩。而她最感伤的是唱起这一首《掌声响起》，想到年轻的时代，第一次录这首歌的时候，拿到这首歌哭了好几个小时。进录音室之前，他跟制作人说让我再哭一会儿，大概是因为歌词本身唱的就是他曾经经历的真实心情。多少

流水年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一样来去，一样匆匆。重要的是你曾经认真的活着，就像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凤飞飞所说过的那样，她说我这一生过得快乐，过得精彩，感谢陪着我一起走过这段岁月的兄弟姐妹。还没有来得及唱的歌，下辈子再唱给你们听。我是王佳，音乐时间，怀念一代歌后凤飞飞。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后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后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

0: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这首来自于陈鸿宇《早春的树》，作词唐映枫，作曲陈鸿宇，2015年的《浓烟下的诗歌电台》当中的一首，当时可能不是一线红，但是我个人觉得和大家更熟悉的《理想三旬》来比，同样好听的一首《早春的树》。每一次你听唐映枫给陈鸿宇写的歌的时候，可能都会说好，但是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呢？仔细看歌词，好像又说不上，反而就是觉得好，好就一个字，像不像是我们在吃大餐的时候，觉得好吃，特别好吃，但让你说出个所以然呢？不知道，反正就是好吃。又或者看一本书的时候，感觉好高深啊，哇，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我也说不上，反正就是好。不信你可以去搜一下这歌的歌词，《早春的树》，唐映枫写歌词，我个人觉得在整个华语歌坛当中都算是独树一帜的，因为它不像是大部分流行歌曲的歌词，也许是某一句可以单独拿出来作为金句，让你感觉哇好有道理啊，这是我想说却没有说出来的，可能你看完之后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内容，但就会觉得好。陈鸿宇，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刚才说到的《理想三旬》。我也想从这首歌曲说起。最开始跟鸿宇认识加微信的时候，他还不是以歌手身份出现的，当时是另外一位歌手上节目，鸿宇是工作人员，我们前期对接加了微信。后来我在网上听歌的时候，听到一首叫《理想三旬》的歌，又在节目里边播，播完之后我也想这位歌手真不错，想请来上一下节目，结果刚好看到朋友圈里有一叫陈鸿宇的在发动态，我就说哎，鸿宇，理想三旬那个陈鸿宇就是你吗？他说对啊，就是我呀。然后我说那得了，来上节目呗。他说好呀。然后我们就一起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食堂吃饭聊天，然后上节目，他抱着吉他，我拿着歌单，在夜色里聊了一个小时，那是很早的时候了，在理想三旬可能还没有被很多很多朋友所熟悉的那个阶段。现在的陈鸿宇在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在唱着一棵树，唱着一种树，也希望咱们可以活成一棵不蔓不枝的树，堂堂正正，清清爽爽。刚才是一棵早春的树，在早春的阳光和雨露当中慢慢地恢复绿色的衣裳，而现在是一棵橄榄树，

这样的一棵橄榄树，你再熟悉不过，你会背歌词，你会唱歌曲。齐豫1979年原创的橄榄树，听听孙燕姿用怎么样的方式翻唱呢？

孙燕姿在02年翻唱的《橄榄树》，她之所以在02年的 Star 自选集当中翻唱这样一首歌，是因为这首歌是燕姿小时候总听爸爸哼起的歌，但爸爸就跟很多爸爸一样，可能唱歌呢副歌会唱，而且只会唱一半。小时候孙燕姿的老爸总是在哼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下句就不会了。于是长大成为歌手的孙燕姿就将儿时父亲常哼的歌完整的翻唱出来，送给自己的父亲。橄榄树的歌词各位可能都会背了，说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流浪远方。但其实三毛并不认同这样的歌词，这几句是由曲作者制作人李泰祥先生改的。为什么要改呢？橄榄树的原名您猜叫什么？这首橄榄树最早名字叫做小毛驴，原因是三毛在西班牙期间看见很多小毛驴在原野上奔跑，像童话一样的富有诗意，所以他说为了西班牙的毛驴，这也是流浪的意义之一。可是你想，如果这样的一首歌叫小毛驴，那画风是不是瞬间就变成了我有一只小毛驴从来也不骑？所以李老师从音乐角度讲，将歌词做了一些的修改，虽然说三毛有一些不满，但最终成就了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怀旧金曲。这半个小时选的每一首歌曲，每一首音乐都跟树有关系。刚才我们看了早春的树，又流浪去远方，拜访了一棵橄榄树。现在这棵树它属于

0: 这位美国歌手名字被我翻译叫克里斯大米，这个是参考了 Starbucks 的这种翻译方式，把意义和音译结合在一起， Star 翻译为星， Bucks 翻译为巴克，那他叫 Chris Rice， 我叫他克里斯大米就没有问题了哈。还有曾经有位歌手叫 Mary Black， 我翻译叫黑玛丽。由于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会经常去琢磨一下翻译，当时在上翻译课的时候，老师也说你怎么老是不走寻常路啊，想给分呢好像又不符合标准的答案，不想给呢又觉得这孩子挺有趣的。这位歌手他的歌曲都是这样的清清淡淡的，又有一些阳光的意味，这样的一首歌叫做 My Tree， 我的树，大意称呢就是说有一个男孩有一个女孩在树下坐着，男孩为了表达他的爱意，然后就拿出一把刀，不要害怕，是在树上刻下女孩的名字，还画了一颗心。我在想这棵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啊，树疼啊。还有就是当我看歌词看到那一幕男孩要拿起刀在树上刻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感觉男孩会刻一个办证或者发票，那肯定就分手了哈。事实上歌曲当中唱的这对恋人后来也真的分手了，大概就是说一棵树所见证的一段爱情，一段青涩懵懂的爱情，以及之后的物是人非。这首歌曲叫做 My Tree， 来自于美国歌手 Chris Rice 的一首民谣歌曲。这半个小时我们来听几棵树，而每一棵树的背后都有一些故事，当然刚才这首歌被我解读的有了一些事故。现在我们来许一个愿，希望生活当中只有故事没有事故。这首歌叫做许愿树，来自于2000年的郑中基。
1: 一月满天雪。

郑中基这个名字如今说起来可能感觉有些遥远，但当年你肯定听过几首郑中基，什么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又或者是别爱我，这些歌曲都是当年的一些有点苦情的情歌。而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当年的真朋友专辑，2000年，许愿树。至于有些人来说，许愿树有可能是一棵小清新的树，比如说茉莉啊、栀子啊，什么都行。但是有些人的许愿树可能就是发财树或者摇钱树啦，天天去许愿，保佑我发财，这个愿望还是要靠自己、靠行动去实现的。发财树、摇钱树都不可能成为你的许愿树。我们许的愿有可能和一些现实的东西没那么大关联，我们许愿晚上可以睡个好觉，早上可以不被闹钟吵醒，而是比闹钟早个几分钟醒，白天上班一切顺利，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健康康的，每一天都可以很平顺的度过我们的生活。今天这半个小时有好几种的树，早春的树、橄榄树、 My Tree、 许愿树，而最后一首曲目叫做《希望树》，是一首钢琴演奏的曲目，前半部分可以听到夏日的夜色里的这些声响。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3: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八章幽烟雷霆。大宴之后，乐毅亲驾王车载着燕昭王进入临淄巡视，看着雄伟壮阔的临淄王城萧疏冷落了无人迹，燕昭王不禁感慨中来：暴殄天物也，这般煌煌基业竟能付诸东流，非桀纣莫属了。乐毅心中一动道：我王当让太子来镇守临淄，也好省察这前车之鉴。燕昭王却皱起了眉头：太子执意要去辽东，我本不赞同，可想想叫他历练一番也好，便没有再拦阻。乐毅不禁一怔，却又立即笑了：辽东正需巩固新政，有太子督导，自是事半功倍。燕昭王连连摇手：新政，他只想练兵，要给你做灭齐元首。乐毅笑道：大征之事，太子好兵也不为过。燕昭王却叹息一声道：田地好兵却是甚个结果，一国之君不以庶民生计为大道，何来强兵？乐毅默然了，他熟悉太子，更熟悉燕昭王，太子的刚愎勇烈举朝皆知，燕昭王只要想到了这一层，就一定会多方督导太子的。身为大臣，乐毅不想在太子话题上多说，太子本来就对他这个儒将颇有微词，多次与一般老臣议论，指他对齐人太宽，若燕昭王以他的话去教训太子，岂不平添嫌隙？对于太子的指责，乐毅也从来没有对燕昭王提起过，他愿意用真正征服齐国的事实来改变太子，而不愿在成败未定之时做无谓的论争。上将军，燕昭王突兀问道：这田地能逃到何处去？谁敢收留他？乐毅笑道：田地可不做如此想也。突然压低了声音：我王稍待，乐毅料定不出旬日当有田地消息。好，燕昭王笑了，我倒要看看这东海青椒作何下场。七，酷刑万仞，瓦釜雷鸣。第二次全军覆没的急报传来，齐闵王顿时慌乱了。殿中鸦雀无声的大臣们目光齐齐地聚向了王座，齐闵王却一句话不说，猛然起身跌跌撞撞跑了出去。原本已经六神无主的大臣们惊愕万分，有人便不由自主跟着齐闵王开跑，听得身后脚步杂踏，齐闵王回身一声大喝：

0: 尔等何用？滚回去！几个大臣一个愣怔，止住了脚步，眼看着齐闵王向王宫园林惶惶去了。
1: 哦，我王找国师去也！
0: 一个大臣惊喜地喊了一声：“
1: 攘灾避祸，有望矣！快回去，大殿等候天音。”
0: 几位臣子匆忙回到正殿，一说消息，大臣们立时精神一振，肃然两列，一边默默祈祷上天佑护，一边静候国师的攘灾大法。齐闵王匆匆来到王宫园林，跳上一只小舟，飘进了大湖，到得湖心岛，飞舟登岸，崎岖险峻，一步幻影的仙山竟杳无人迹。虽是夏日愈热，却萧疏寂静地渗出一片冰凉。齐闵王心下一紧，不禁一声大喊：“国师可在？小仙恭候我王。”风中遥遥飘来一个苍老的声音。齐闵王长出一口气，连忙疾步向山后竹林走来。这座山被齐国君臣视为仙山，取名知府，国师的洞府便在这里。寻常时日，齐闵王总要隔三见五地悄悄来到国师仙山，一则让国师为自己固本还阳，二则请国师望气问天，以断国运走向。16年来，齐国几乎每件大事都是齐闵王在这里语闻了天意国运而后决断的，一如合纵攻秦，一如独吞宋国，一如大肆扩军。这语闻国运吉凶本来是太庙大巫师的职责所在，但齐闵王却最烦一脸古板的巫师史官，动辄上天示警、王师君道的一番训诫，如何叫人消受？不若这位童颜鹤发的方士国师，总是在望气查运之后，妥帖地给你一个趋吉避凶的法子。国师更有一样妙处，便是攘灾镇邪，使鸿运康宁，永远拖着你成就大业。两相比较，那死板阴沉的龟甲纹路如何比得这通天彻地、祥和无边的国师大法？如今兵败如山倒，上天究竟有何幽微？齐闵王自然要立即定个出路了。将到竹林，风中苍老的声音又悠然飘来：“我王止步，王乃东海神蛟，天霸之气，丰沛逼人。老夫卑微小仙，只可与神蛟竹林传音。”清风徐来，齐闵王精神陡然一振，站定身子，高声道：“敢问国师，天霸既盈，何以丧失师弟？”“天地之气，无缩不盈，盈之在缩，缩之在盈，乃得大缩，方可大盈。若得大盈，本王当向何处？”“巨野之西，宋魏之间，王气勃然，但入此地，兵灾消弭。”“本王遵从上天。”齐闵王遥遥拱手：“先帝不居，国师当随本王离开临淄，随时暂相天霸大业。”“
1: 西湖。”
0: 苍老的声音轻轻一叹：“小仙正为我王炼制一炉神兽丹，旬日之后方可开炉，届时小仙自会携神丹来见，以保我王神兽无疆。”“好，本王在行营等候国师。”齐闵王一拱手下山去了。回到大殿，齐闵王又变回了那个威风凛凛的东海神蛟，当即宣布：“秉承天命，临淄王气尽失，宋魏之间王气沛然，王驾移居，再造天霸大业。”臣子们一片欢呼，立即开始了忙碌紧张的移驾准备，偌大王城乱成了一片。公元前284年7月23的4更时分，大队车马

人，随行大臣、各种文吏并眷属家人近20000人，王室护卫铁骑16000，人多马多车更多，乱哄哄铺排开来，阵势足足30里长。时当夏日，午间要找树林消暑歇息，暮色要靠水边起炊造饭，日美只能行得30余里。无论齐闵王一般君臣如何将逃亡认作一驾，执司护卫的领军大将却是最明白不过的。如此行军，燕军若赶上来追杀，岂不活活一个屠场？然则车马队中冠盖如云，无论领军大将如何紧张督促，也抵不得齐闵王时不时便要歇息的王命。领军大将急得一身冷汗，径直到王车前请令轻装急行。齐闵王立时沉下脸道：“天佑本王，燕军何敢追杀？逍遥走去便是。”3日之后，一般没有车辆的王族子弟与嫔妃、女眷、侍女等累得无论如何走不动了。齐闵王见状，立即下了一道王令，3000骑士改作步军，马匹让于王族骑乘。护军大将惊讶莫名，飞马从前军赶来力争：“臣妻我王，紧急之时，骑士如何能没有战马？疲弱不堪者，就近驻扎一座小城堡可也。”一派胡言。齐闵王顿时大怒：“天霸大业，岂能没有王室血脉？区区几千兵卒，死何足惜？”大将铁青着脸色默默走了，战马让出来了，可护卫将士们却像霜打一般蔫了下去，再也没有了生龙活虎的王师气象。又走得3日，燕军一直没有追来，长长的队伍又轻松起来，于是王族子弟与大臣们开始纷纷赞颂了：“齐王秉承天命，果然天霸之相，我王天威犹在，当真旷古第一王。”诸如此类的种种颂词随着亢奋的口舌弥漫开来，齐闵王听得哈哈大笑：“乃得大缩，方得大盈，天意奥秘，岂是积平乐毅所能窥视也。”正在遍野颂扬之时，斥候飞马车前，禀报我王已到魏国地界。齐闵王豁然站起，四面观望，见茫茫巨野泽已在身后，濮阳城箭楼已经遥遥在望，不禁长吁一口气，精神顿时抖擞。传命魏军迎接王驾，让出宫殿，本王要在魏国整顿兵马，杀回齐国。王车旁的御书一脸惶恐道：“我大军战败，大王应折节屈身，方可在魏国立足反攻，如此恐坏大事，愿我王三思。”岂有此理！齐闵王顿时不悦，傲慢矜持地一挥手道：“小小魏国，吾等君爵，岂可与本王同日而语？吾得多言，作速传令。”此时护军大将飞马赶到，禀报我王，魏军率领臣下出城迎来。齐闵王大笑：“魏四军上知臣道，备好1000亿黄金赏赐。”片刻之间，齐魏人马在濮阳郊野相遇了。两鬓白发的魏军骑着一匹老马，带着一个100人骑队，几辆牛车与10多名臣子威仪前来，老远便驻马守候在道边。见齐国人马浩荡拥来，魏军只是盯着齐闵王上下打量，丝毫没有上前参拜之意。齐闵王脸色顿时沉了下来，王车临临前出，冷冷道：“魏四，不晓得附庸臣礼吗？”魏四摇摇拱手道：“齐王过境，魏四以邦交古礼犒劳可也，穷弱小邦，唯能请齐王略解饥渴之苦，尚请见谅。”

不卑不亢，更没有下马。魏四大胆，齐闵王暴怒大喝：“两车水酒搪塞，本王乞丐吗？”魏四淡淡一笑：“失国逃亡，尚妄自尊大，齐国不亡，岂有天理？”好个魏四！齐闵王明利的一笑：“来人，拿下魏四，濮阳做我西都。”护军大将正在愣怔，便闻魏四连声冷笑：“魏国纵小，也有三五万人马，对付你这区区万余百兵，也还是举手之劳。起号！”话音方落，身后百人齐队号角呜呜吹动，濮阳城外的山丘中涌出了队队战车，虽然老旧，却也是旌旗飘扬，声威赫赫。玉书低声急道：“我王不可意气用事，天霸大业尚需从长计议才是。”齐闵王脸色铁青，咬牙切齿骂道：“魏四，且留你狗头几日！”转身大喝一声：“回军东南，去楚国！”魏四扬鞭大笑：“快哉快哉，老夫也战胜一回，天地，走好！”齐闵王又羞又恼，气急败坏间，一口热血哇的喷了出来。护军将领大惊，连忙高声下令：“太医救治，全军急进，拖开魏军！”已经是惊慌失措的纷乱大军，轰轰隆隆的卷着烟尘向东南去了。行得半日，暮色时分，又回到了巨野泽畔。此去楚国郢都尚有千里之遥，散架一般的人马早已经没了张扬谈笑，个个脸色灰白，神色疲惫。习惯了钟鸣鼎食、富贵豪阔的公子嫔妃们，原本是满怀喜悦的要进濮阳一扫逃亡晦气，人人都盘算着如何在濮阳沐浴一番、痛饮一番，再大睡三日，何曾想到自己是逃亡之旅。濮阳城外的突然变故不啻一声惊雷，这些惯常颐指气使的食肉者们才如梦方醒，齐国王族的显赫光环已经没有了，已经变成了连魏国这等小邦都可以蔑视嘲弄的丧家之犬。齐闵王的突然吐血，更是给这支逃亡乱军雪上加霜。惶惶不安的目光对王车开始侧目而视了，狂热的赞颂也渐渐变成了夹杂着沮丧的怨恨。曾经令人迷醉的天霸神话，顷刻间便被腹诽怒声淹没了。极致在湖畔乱纷纷扎下营盘，各色人等像泄了气的皮囊，一片片的瘫软在茅草丛中，无一人前去做朝王礼拜。好容易升起了几缕炊烟，大军却轰然骚动起来：“楚军来了，楚军来了！”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八章：幽烟雷霆。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

0: 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4: 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6: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八章幽烟雷霆。齐闵王本来在车中昏昏欲睡，闻言豁然起身，遥遥望去，但见残阳暮色中

队军马鼓尘而来，黄色大旗上的楚字已经清晰可见。天意也！齐闵王长吁一声，这才猛然想起楚国救援而被自己拒绝的一番事来。护军大将飞马而来，禀报我王，楚将卓齿率大队兵马救援，传命卓齿拜见。齐闵王转身下令，王车前出，仪仗成列，陈宫两班。片刻之间，这支奄奄沮丧的乱军又神奇地活了起来，旌旗仪仗列列飞舞，大臣嫔妃诸王子肃然成列，俨然王帐辕门气象。这时楚军已经在一箭之地扎住阵脚，一员大将来在王车前下马躬身，楚将卓齿拜见齐王。齐闵王矜持地笑了，卓齿秦王实堪加冕，今本王欲以莒城为天霸大业根基，将军可率本部兵马助我，本王封你为齐国丞相。谢过齐王，卓齿一拱手，何时兵发莒城？大军休整一晚，明晨进入莒城。臣留两万兵马护卫，臣请先入莒城为我王安顿宫室。卓齿果然忠心，齐闵王一挥手，你便先去，本王明日即到。卓齿转身飞马去了。玉书凑近王车低声道，臣闻莒城郊野多有逃亡庶民，鱼龙混杂，我王还是转往他城为上。杞人忧天。齐闵王冷笑一声，本王神交，怕甚鱼龙混杂？传令齐楚大军饱餐战饭，养精蓄锐，明朝进入莒城。王车四周轰然一应，号角四起，炊烟遍野，王族们又欢呼雀跃起来了。次日天刚亮，这支奇特的大军熙熙攘攘上路了。楚军铁骑两翼行进，将这支混杂纷乱的车马人流加持在中间一里多宽的草地上，仿佛压着战俘一般。王车旁的200仪仗铁骑总算还保持着旌旗如林的王室威仪，簇拥着齐闵王的大型王车，林林隆隆地碾压着一两尺深的茫茫苇草向东北开路。整整走得一日，暮色时分方才渡过了沂水，距离莒城尚有30余里。御书请命齐闵王是否扎营歇息一夜，明晨整肃威仪再进莒城。齐闵王却亢奋异常，本王近日颠簸尚且不累，谁个累了？立即进发，一鼓作气入莒城。进入莒城的诸般美梦毕竟是诱人的，疲惫不堪的逃亡大军粘着湿淋淋的过河衣裳又打起精神赶路了。一个多时辰之后，翻过了一座小山包，骤然便见河谷里火把遍野，人声鼎沸，仿佛临淄夜市一般。有王子高喊，快看也，莒城建楼。纷乱人群当即一片叫嚷，莒城到了，快走啊。齐闵王却一声大喝，站下，莒城乃大齐地面，当有王者威仪，列队等候卓齿丞相迎接本王。启禀齐王，一员楚军大将走马车前，将军有令，齐王自行入城。如何？齐闵王一声冷笑，卓齿反了不成？楚将骤然变脸，铁骑列阵，护持王车下山。齐闵王傲慢地一笑，莒城有大齐万千子民，本王与卓齿见个真章，下山。在楚军20000铁骑威逼下，齐闵王怒气冲冲地带着乱纷纷的逃亡人马拥下了山头。一进河谷，
两岸全是密密麻麻的各色帐篷，片片火把的暗影中，到处躺卧着呻吟呼唤的老弱病残与衣衫褴褛的人群。王车乱军开过河谷，一声声嘶哑的呐喊此起彼伏：“逃国齐王来了，快来看呐！”疏忽之间，遍野人群如乱云聚合，漫无边际的火把向莒城下卷来。玉书胆战心惊地提醒齐闵王忍耐一时，齐闵王却勃然大怒道：“本王秉承天命，何惧之有？”方到城下，大片火把下整肃排列着一个巨大的楚军方阵，中央大道旗下一方土台，拄着一口长剑的桌尺正硬挺挺伫立在土台上，顶盔冠甲、金色斗篷、连鬓大胡须、虬结的黝黑脸庞上一副凝厉的微笑。桌尺，你敢逆天行事吗？齐闵王长剑一指，抢先发难。桌尺一阵粗粝嘶哑的大笑：“上天也姓田吗？当真蠢猪也！”齐闵王怒不可遏：“本王乃楚国王父，桌尺叛逆，灭你九族！”鸟！桌尺狠狠骂了一句：“天下独夫丧家之犬，竟还记得欺凌楚国！来人，拿下这条海蛇！”话音落点，轰雷般嗨的一声，两队甲士手持长矛从桌尺身后开出，轰轰地向齐闵王坐车逼了过来，一片长矛刷地直指车身。齐国骑士呆若木鸡般愣怔着，王车御手被逼到喉下的长矛吓得惨叫一声，瘫在了宽大的车辕上。四名楚军甲士一跃上车，夹起齐闵王凌空抛了下来，车下一片长矛铿锵交织，齐闵王恰恰落到一片冰冷的毛杆之上，长矛架一个忽悠，齐闵王又被丢上了土台。田地，桌尺轻蔑地冷笑着：“你不是秉承天命吗？今日本将军叫你领略一番天命究竟何物。莒城外有齐国10万逃民，你自对他们说，配不配做一国之君？过得这天命关，本将军便放了你。”此话当真？骤然之间，齐闵王两眼放光，桌尺哈哈大笑：“齐国庶民若任你田地，桌尺却是奈何？”转身高声道：“父老兄弟们，寻常时日，等闲庶民谁能见到国君？今日齐王便在当场，父老兄弟姐妹们尽可一吐为快，与这个鸟王算一番老账。”燕军入齐，万千民众恐慌逃亡，主要是两个方向：向东聚向即墨，寻找海岛藏匿珍宝，再图谋生；向南聚向莒城，在楚齐边界的沼泽地带刀耕火种、狩猎捕鱼谋生。东去者以富户商旅居多，南来者却是穷人居多。逃得数日，见燕军并没有尾随追杀，人群渐渐汇聚在了莒城郊野。莒城令刁伯爱民，将府库中的帐篷、粮食悉数分发给逃亡难民应急，难民们大为感激，聚在了莒城郊野，要拥立刁伯抗燕。正在乱纷纷没有决断的时日，桌尺带着楚国大军到了，一听说齐王要来，刁伯顿时默然，只对桌尺一句话：“百姓离乱汹汹，只怕在下做不得主。”桌尺只一笑：“莒城令无忧，我只听民心便了。”消息传开，莒城外的逃亡难民纷纷聚拢，人人都要看看这个将齐国推入血火灾难的东海神蛟何等模样。此时见齐闵王
非但没有丝毫自责惭愧，反是一副愚顽气焉。

火把下的万千民众顿时人潮汹汹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喊道：老夫要问齐王，60万大军何能一朝覆亡？说，火把摇动，一片呐喊。齐闵王冷笑：大将无能，与本王何干？轰然一声，人山人海炸了开来，乱纷纷的声音吼成了一片：横征暴敛，谁之无能？残害忠正，谁之无能？一个精壮赤裸的后生手持火把猛然冲到了土台前。齐东数百里，雨血沾衣，庄稼枯死，你是国王知道吗？不知道。齐南两郡地裂涌泉，死伤万千，你这个国王知道吗？不知道。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妪手牵一个总角小童，拄着拐杖颤巍巍指着土台：我三个儿子都战死了，我等庶民请命于宫外，以求善政，哭求3天3夜，你这国王知道吗？不知道。你该千刀万剐。老妪拐杖怒指，一头披散的白发骤然立了起来，疏忽之间却又软软的瘫倒在了地上。老奶死了，小童尖利的哭声覆盖了人群。还俺老奶爷，还俺老奶。人山人海骤然沉寂了，一片粗重的唏嘘喘息像呼啸的寒风掠过山野。人山人海顿时爆发：杀！为老奶报仇！活剐昏君！随着怒潮般的呐喊，一把把雪亮的短剑匕首纷纷从难民们的皮靴中腰带中拔了出来。齐闵王跳脚大喊：卓齿，本王天命东帝，你！卓齿哈哈大笑：瓦釜雷鸣也，我却奈何。在这顷刻之间，难民已经汹涌围了上来，有人大吼一声：一人一刀，千刀万剐。随着愤怒的喊声，难民们手中的长剑、短剑、匕首、菜刀一齐亮出，火把下杂乱不一的翻飞闪烁着寒光。齐闵王长长的惨嚎着，片刻之后没有了动静。次日清晨，一具森森白骨白亮亮飘摇在河谷山头的树梢，干净的没有一丝腐肉。成群的鹰鹫飞旋着盘桓着，没有一只飞来啄食。正在这白骨飘摇之时，天空乌云四合，电光烁烁，暴雨如注间，一声炸雷，山头火光骤然冲起，一团白雾飘过，森森白骨在顷刻间化作了齑粉。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8章，幽燕雷霆，就为您播读到这里。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夜里转阴，明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夜里转阴，明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科普进乡村，防灾减灾助民心。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五大景区联动，沉浸式文旅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最后是乡村采风，假日不停工，324省道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抢抓建设进度。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0: 10月9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3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市委常委杨军、庄家棒、毛香水、郑水根、刘诗刚参加。市领导汪胜、季根寿、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以及阮铁军、涂锦超等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打算，对当前安全形势和薄弱环节进行分析研判。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衢州市委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各项措施从严从紧落实到位，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会议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重点聚焦消防安全、危化品、工矿商贸、建筑施工和城市运行、文化旅游等五个领域，全面排查同类风险，真正做到发现一起整治一类，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乡镇街道要围绕接杆净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员，坚决遏制违规焚烧行为，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狠抓闭环落实，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坚决纠治纸面整改和虚假整改。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各分管室领导要抓好分管领域和分管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好监管责任，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牵头深化开展本行业本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加强日常监管执法，真正做到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市人大、市政协要加强安全生产领域监督，帮助更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市纪委、市监委、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履职，对危害安全生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依规依纪及时处置到位，形成有力震慑。要高效运转安全治理机制，加快构建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失职追责的良好工作格局。
8: 今年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10月10号，市应急管理局将科普课堂搬到村民家门口，在青湖二村文化礼堂前搭设宣传展台，悬挂主题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切实把安全防线筑牢在基层一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案例讲解、实物演示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火灾扑救、溺水自救、地震避险、暴雨山洪防范、居家安全隐患排查等各类防灾减灾知识。
9: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五大景区联动，沉浸式文旅激活价值消费新动能。
7: 聚焦三农。
0: 今年十一假期，江山五大景区高能联动，创新推出修仙幻境加非遗传承特色双线游玩模式，打破传统观光旅游模式，以山水实景为目，非遗文化为魂，为各地游客打造集趣味闯关、古韵穿越、手作体验于一体的多元化假日文旅盛宴，让游客在奇山古韵中尽享江山独特的假日魅力。10月2号上午，在江郎山景区寻仙江郎山野问道主题活动火热开启，依托江郎山独特的丹霞地貌，景区打造沉浸式仙侠实景场景，沿途设置18区、开明禅寺、慧仙岩、一线天等8处打卡点位，随处可见身着仙侠装扮的真人 NPC。游客沿着登山步道穿行奇峰险石之间，化身寻仙者，与 NPC 对暗号、答谜题，参与趣味小游戏，让登山赏景之旅变为一场鲜活有趣的仙侠冒险。游客付池，
10: 有体验感，更加增加了互动性。
0: 游客刘梅芳，
11: 觉得江城的文旅还是很给力的，而且刚才我们在下面那个还给我们拍照，他说加个群可以免费给我们拍好看的照片，我觉得这点也很贴心。
0: 一路闯关，步步进阶，集齐足够修为后，游客可以兑换独具江山特色的惊喜文创好礼。除了有趣的仙侠巨游，江郎山的自然风光同样令人沉醉。雨中的江郎山，云雾弥漫，往日可见的一线天光被浓雾晕染，反倒多了几分朦胧仙气。游客们沿着石阶穿行，仿佛闯入仙侠剧里的秘境，尽显世界自然遗产的雄奇与缥缈。游客沈杰华，
10: 体验感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因为首先我感觉不愧是。

0: 级的景区。虽然说今天是雾天，但其实我们也是慕名而来的。任何事情嘛，总归有遗憾才是最完美的嘛。下一次再到江山过来，再过来。
1: 而在涅巴多古镇，一场古韵穿越之旅等候着游客。假期限定商会风云沉浸式巨游、非遗鱼灯巡游、非遗木偶戏等轮番上演，一秒带领游客穿越回明清商埠，感受繁华烟火。游客张凯欣：
2: 多一些心态吧，要不然逛古镇有点很无聊。如果要多加一些这种环节的话，可能会更多人来看吧。
1: 国庆的古镇主打一个热气腾腾，文昌宫广场化身四省边际非遗市集，唐画、草木染、脸谱彩绘等特色项目集中亮相，游客们近距离感受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游客樊娟：
3: 那很好啊，尤其带小朋友来，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非遗文化，还是可以的。尤其像宝宝他刚刚画了这个唐画，他就特别喜欢。
4: 小兔子，我本来想的是，因为我妈属兔，画了个小兔子，就觉得很可爱，很开心。
1: 这个国庆假期，我是以江郎山仙侠沉浸式闯关、涅巴多古镇非遗古韵体验为核心，联动五大景区，打造修仙幻境加非遗传承双线文旅体验。是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部长江丽丽。
5: 11还是围绕来江山 IP， 那主题是寻仙江郎首座山河，主要以江郎山修仙主题、真人 NPC 闯关游戏和其余国有景区以不同的非遗首座体验为主，多维度丰富爬山及观光体验，让我们游客多参加、多互动，来游览的过程中感受到我们江山本土文化特色，让大家在江山享受一场慢生活的文化体验之旅。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8: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7: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8: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7: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8: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7: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8: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9: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假日不停工，324省道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抢抓建设进度。
10: 乡村采风，
9: 十一期间，324省道温岭至长山公路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一期施工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程节点目标如期完成。10月1号，记者在工程现场看到，作业场内土方碎石平整铺开，预制水泥涵管等工程材料有序堆放，一旁的

0: 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一期主线起点位于麻车水泥厂路口，经麻车村、下南塘村、殿前村，终点在彭里村村道交叉口，全长 3.56 公里。连接线起点位于殿前村附近，顺街再建永金渠上高速江山西互通连接线，起点与主线交叉，终点位于彭里村江青线与水泥厂进厂道路交叉口，连接线全长约 0.82 公里。其中主线起点至连接线交叉口段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路基宽度33米。主线和连接线交叉口至终点段和连接线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60公里，路基宽度25.5米。孙赞浩：
1: 工期是36个月，我们计划是2019年1月份完成这个全线通车，主线是双向六车道，部分路段是双向四车道。
0: 国庆假期，市交投集团督促施工单位集中力量攻坚桥梁、涵洞等关键基础工序。待假期结束后，挡土墙、路基填筑、软基处理、土石方开挖等多工序将同步启动，多点位并行施工。孙赞浩：
1: 国庆期间我们项目不停工，但是差异化安排施工作业，目的主要是为了抢抓工期，争取早日完成施工任务，为当地交通建设的发展贡献力量。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 基本形成食品安全。

0: 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夜里转阴，明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夜里转阴，明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 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的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世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功。

0: 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

0: 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国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到多云，局部有小阵雨，19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王浩在全省侨务工作会议上强调，持续擦亮侨新浙江品牌，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凝聚侨新侨力。
2: 浙江自贸区再添绿色传染品类，全球首单绿安锚地船对船加注业务落地舟山。
1: 浙江各地晚稻陆续进入成熟期，秋收工作正有序展开。
2: 国内外新闻，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举行，规模再创新高。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伊朗表示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0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 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会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化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点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卫和，战争和单边制裁

0: 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1: 昨天上午，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持续擦亮侨新浙江品牌，争创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先行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广泛凝聚侨界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省领导徐文光、刘鑫、叶正波出席，冯怡主持。王浩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侨务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强调，浙江是全国重点侨乡、新侨大省，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推动侨务工作守正创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准确把握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方位定位，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倡导的三情五弊和提出的五个关系工作要求，立足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场景，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谋准抓实十五五时期侨务工作的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点抓手，创新思路举措，多出经验成果，最大限度把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出来，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侨心、惠及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意，确保我省侨务工作继续走在前列。汪浩强调，全省侨务战线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以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不断提升侨界思想，引领实效。要助力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围绕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营造四最、一流创新生态等重点，广泛凝聚侨界智慧，吸引更多侨界人才扎根浙江、圆梦浙江。要服务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持续放大侨的优势，引导海外侨胞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助力打活打好稳妥调优外经贸组合拳。要融入服务，推进共同富裕，更好汇集侨界力量，在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中发挥更大作用。要紧扣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向世界讲好浙江故事，传播浙江声音，更好展示浙江重要窗口形象。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切实提升为侨服务能力水平，加强侨务干部队伍建设，形成侨务工作整体合力。会上，省教育厅、省外办、省侨联和温州市、义乌市、青田县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书面通报了23个侨新浙江典型案例。省部署有关单位、各社区市、县市区、党委统战部、侨联主要负责人、有关侨界代表人士参加会议。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0: 20个，总投资 377.9 亿元，主要涉及集成电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生命健康、装备制造等领域。在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有24家涌起入选。当晚，宁波10个区县市和前湾新区、宁波高新区集中发布15/57支持涌商创新创业的重大平台与专项行动，向全球涌商发出新一轮合作邀约。从芯片到储能，从高端制造到未来产业，12个平台为涌商回归递上了一张清晰的产业地图。
1: 我升级当爸爸了，
2: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3: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3: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行，就听你的。
4: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四季度，决胜全年红。
6: 昨天，全球首单绿鞍锚地船对船商业化家住业务落地舟山，浙江自贸区新增一种绿色船燃家住品类，舟山成为全球绿鞍燃料家住的先发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7: 中午11:30，在舟山秀山东锚地，全球首艘绿鞍家住船“慎航永乐号”开始为页鞍双燃料船“欧洲矿产轮”加注1000吨船用绿鞍燃料。大约4小时后，“欧洲矿产轮”完成加注业务，启程前往澳大利亚。绿鞍是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制取而成，生产过程基本实现零碳排放。此次加注所用的绿鞍全部来自吉林松原氢能产业园，经公路运输至南京灌区。再由慎航永乐号经水路运抵舟山锚地，完成船对船加注，为国内企业首次打通绿鞍制造、存储、运输、加注全链条，并取得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绿鞍供应商江苏安德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杰强说，为推动全球航运业绿色低碳转型，国际海事组织已建立起以2050年净零排放为核心目标的战略框架，绿鞍正在成为全球主要港口和航运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选择。企业和舟山多部门谋划推动绿鞍加注项目，历时16个月落地全球首单业务。
8: 主受助整个产业链全部留在舟山，舟山政府牵头，由我们和浙能一起合作，在环泽山去布局海上风电加光伏，电解海水之滤芯做绿鞍。
7: 至此，舟山在继甲醇、LNG 和生物燃料之后，又多了一种绿色船燃加注品类。目前，舟山已累计发放7张绿色船燃加注牌照，并具备锚地、集装箱码头同步作业、船舶修造企业码头等多种场景的船对船加注能力。浙江自贸区舟山管委会综合协调局协调指导处处长王兆珍说，接下来舟山将持续丰富绿色船燃加注品类和场景，完善全链条配套服务，稳步提升常态化加注能力，加快打造全球一流船燃加注中心，为我国航运绿色低碳转型贡献舟山经验。
9: 我们要把舟山呢打造成为呢市场集聚度最多、品类最多、加注的场景最丰富的清洁船燃的先发港。
0: 浙江首笔园区分布式光伏点对点绿电交易在温岭完成，来听温岭台的报道。
10: 浙江三亿风机有限公司近日出炉的9月绿电交易账单显示，屋顶光伏产生的1.8万度富余绿电，通过绿色专线定向输送至同园区的绿优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过去，三亿风机的余电上网后进入省级电力市场随机匹配，无法确保在本地消纳。上个月，在温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浙江电力交易中心等部门的协同推动下，三亿风机与绿优浙泵实现绿电精准对接。绿优浙泵生产总监严凌强说，公司温岭基地产品 90% 出口，欧盟占其出口市场的一半。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生效后，企业对绿电买得到、用得清的要求日益迫切。
11: 如果我们园区里有绿电能够供给我们的话，我们肯定是首先欢迎的。同这同一个园区，这样可靠性啊，可追

0: 接受性啊都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嘛。
1: 这笔交易的意义不止于一家企业精准地买到了身边的绿电。国网温岭市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陈浩说，这次尝试对国家级零碳园区提高绿电就地消纳职工比例非常重要。
2: 这样子的这个点对点交易完成之后呢，意味我们后一步在完善我们绿电交易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
1: 在温岭经济开发区，东海塘风电厂总装机从4万千瓦提升到7.2万千瓦，增长80%。分布式光伏装机已突破21万千瓦，15-5期间还将新增15万千瓦。开发区建设开发局局长严小杰说，
3: 预计呢，到2027年，我们园区呢绿电职工的比例呢将会达到30%-40%左右。到202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绿电职工的比例要力争达到60%。
4: 记者昨天从杭州海关了解到，绍兴诸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正式获批设立，这是我省完善高能级保税监管场所布局的重要成果，也是绍兴继综合保税区之后又一对外开放的载体。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可开展保税仓储、国际中转、转口贸易等多元业务，当地外贸企业可就近享受入中心及退税等政策红利，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带动外贸业务回流。平台还将赋能珍珠保税展示交易、跨境电商、期货保税交割等外贸新业态，强化诸暨作为区域进出口商品集散节点功能。
5: 浙江省博士后两新融合系列对接活动这几天在杭州余杭举行，相继开展了创新创业大赛、项目路演、招聘等活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6: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第二届浙江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成绩揭晓。浙江工业大学博士后林文杰凭借巨身机器人高性能控制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荣获金奖。林文杰将他的控制系统比作机器人的小脑，会植入到机器人的各个关节，决定着运动的精准性。
7: 我们是做巨身机器人的小脑，主要产品是机器人的控制器和一体化关节模组的产品。我们锚定这个跨界的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可以助力企业快速的做巨身机器人。零基础客户2个月可以做出自主品牌的机器人。
6: 本届大赛的一大特点就是参赛项目的 AI 浓度极高，除人工智能专门赛道外，其他的新材料、生物医药等赛道也有70%的项目融合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此同时，本届大赛中早期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占绝对主导，项目联合创始人中具有产业背景或市场资源的团队数量上升。谈及博士后科研成果转化，林文杰深有感触。
7: 市场不会为你的高水平论文买单，我们的课题都是全部都是面向我们企业的实际需求，面向实际当中机器人遇到的问题，我们去做这个研究，这样子才有意义。
6: 活动现场还为博士后成果搭建了展示平台，超150个项目面向风投机构企业现场路演，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领域赛道。浙江大学博士后周哲胜为大家演示了团队研发的蛋白靶向药设计平台与靶标发现数据库，能助力肿瘤药物的研发。
8: 现在我可以先通过 AI 来预测我这个设计出来的分子它 O 不 OK 啊？如果它不可以，我就不具体的合成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它不是节省了实验的时间了吗？也希望跟企业有产生相应的协作，当然希望科研领域的也来试用。
6: 现场还开设博士后博士专场招聘会，省内178家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企业集中释放超3500个岗位。南开大学博士后小王专程从天津赶来。
9: 除了我自己的电池领域之外，了解一下人工智能都能应用在哪些方面，因为现在做交叉学科的很多，所以相当于是人工智能和其他的领域的一些结合。
6: 省专家与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副主任顾延廷表示，博士后创新创业0-1的路上都会遇到瓶颈，需要各界搭把手推一把。
10: 刚刚我们发布的108项需求里面，融资是占半数以上的嘛？其实对于博士后个体而言，接触省内最头部的风投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希望他们能够直接可以触达这些头部的公司，能够让他们的技术被发现，让他们的价值得到肯定。
1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4: 全省首批复合型创新社区建设试点项目名单近日公布，共有26个社区入选，这是全国首次开展此类试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3: 走进杭州余杭区青城国际创新创业中心，开放工位上，创业者们正在电脑前忙碌着。这里由原阿里食堂升级改造而来，是政企联手打造的 AI 加 OPC 创新社区。园区统筹面积超1.5万平方米，设有1400多个工位，日均使用率稳定在90%。创业者林桂南说：“
14: 这边会举办一些相关的业务层面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头获得一些商机或者一些合作，这些对于我们整个创业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13: 政府发放工位券，极大降低初创成本的同时，精准输送优质项目，对接产业资源。余杭区武昌街道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丁泽宇说。
15: 我们打算做强 AI 加 OPC 的这个模式，扩大整个产业集群。同时呢，我们将做好城市周边配套的补足补强的一个文章，让这里的植住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融合。
13: 除了科创楼宇的迭代升级，老旧厂区的盘活换新也是本次试点的一大特色。作为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真人短剧全产业链基地，曲江美高短剧超级工厂的前身是老旧防火门厂。目前园区拥有200多个实景拍摄棚，建设了6栋宿舍、咖啡店、食堂等生活设施，主打全产业链短剧拍摄基地，吸引短剧从业者集聚。工厂负责人戴文学说，他们还同步布局公共算力中心、 AI 创作工作站，让短剧制作成本大幅压缩。
16: 我们真正实现了从单一厂房租赁向算力赋能、 AI 赋能、内容赋能的新型数字文创产业社区全面升级。
13: 据了解，复合型创新社区不是一个行政社区，也不是园区的简单升级，而是融合创新创业、公共支持、生活配套的城市功能复合体。公共支持方面，鼓励结合户外广场、户外花园、屋顶花园、下沉庭院等绿色生态空间，提供共享交流空间。今后把工位搬进公园的森系办公场景也将应运而生。生活服务方面，复合型创新社区将打造居住、社区食堂、共享厨房、医疗服务空间等，并鼓励将存量建筑改造为特色化青年公寓。省建设厅城建处处长赵栋表示，试点将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发展路径，
17: 先找到创新的需求，再去匹配符合创新发展的空间，再来形成有利于推动这件事情落地的多部门协同的体制机制，通过案例的引领，让大家找到这种方向，大家互相学习嘛，来促进推动。
5: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安吉县张吴镇景屋村，村里把灯光调暗，收起射灯，主动为夜空留白。日前，张吴镇获评了全国首个国际城市暗夜区，与安徽临村跨省合作，把漫天星河做成乡村发展新 IP。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8: 夜色降临，安吉县张吴镇景屋村村道上，暖黄色的路灯贴地铺开，一点也不刺眼。抬头看天，星星一闪一闪，让游客韩文静忍不住赞叹：
19: 晚上星星很漂亮，很梦幻，很喜欢。
18: 这个暗下来的村庄曾有过发展过。
20: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2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4: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

0: 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 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门社区微改造，秀出老城新景。市水库中心织密库区生态防护网。三省编辑合唱展演唱响红色乐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江浙台记者周超南、郑其卫报道。虎山街道西门社区因建成时间较早，辖区基础设施老化，居民诉求多元。对此，社区没有选择大拆大建，而是以文明创建五小惠民行动为抓手，充分利用边角空间、闲置地块，坚持问需于民、小改小建，在保留老街区烟火气息的基础上，逐步推动社区品质提档升级，让老社区焕发生机。上午8点左右，记者来到位于西门社区西门小区的邻里和乐亭，只见几十名居民正有序排队，等待家庭医生为他们量血压、测血糖。据介绍，这座休闲亭此前长期被电瓶车、自行车占用。今年7月，社区倾听居民诉求，为亭子加装座椅，让老旧亭台变身居民休闲社交、享受便民服务的温馨微正地。居民丁学宁。
11: 但是做好了以后呢，这个没起到这个作用，就是大家把自行车啊、电瓶车都放在里面。我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呢，我马上打电话给我们那个西门社区，他们马上就着手跟那个有关单位啊就协调了，没过多长时间把这个座椅做好了。
10: 2023年以来，西门社区主动对接市住建局、市城投集团等部门单位，针对老旧小区民生痛点，落地实施一系列改造工程。西门社区因地制宜打造8处公共晾晒区、公共洗衣池，补齐老旧小区生活配套短板，将辖区危旧房拆除后的闲置空地统一进行硬化规整， 新增29处公共充电桩、600余个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停车位，解决居民停车难、充电难问题。新装57盏太阳能路灯，增设5处健身设施，维护修缮400余处楼道灯，补齐夜间照明、休闲健身短板，把群众的烦心事逐一变为顺心事。居民郑雨清：
8: 我觉得到处都很漂亮，然后也很方便，我的心情也越来越好了。
10: 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西门社区聚焦老年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推出系列服务措施。今年3月，西门社区针对辖区人口老龄化特点，推行互助式养老模式，依托萤火虫志愿服务队，针对老年居民日常照料需求，已开展互助养老服务600多次。为破解志愿服务一阵热难题，社区还推出志愿积分存折制度，志愿者服务时长可累积积分，用于兑换生活用品或养老服务，还可转赠给直系亲属，构建起可存储、可兑换、可流转的互助养老闭环。为更好服务辖区残疾人，西门社区还盘活闲置场地，打造小巷里助残创业空间，为残疾人提供来料加工、手工艺品制作等就业增收途径，并将其打造为特色研学基地。西门社区工作人员郑维琴：
12: 我们社区的话，除了有1000多个老人之外，也有100多个残疾人是在册的，目前呢，带他们增收已经约70万元了。
10: 在常态化开展邻里节、互助邻里角、志愿集市等特色活动的同时，社区还将免费缝补、磨刀、反诈宣传等便民服务融入活动场景，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凝聚邻里共治合力。西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佳：
13: 我觉得我们的五小惠民的话，应该是微改造、精提升，然后润人心。那用接地气的话来说，那真正的就是让居民享受在其中，受益在其中。
9: 江上台记者戴奕晨、祝于灿报道。随着库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水源地管护的精细化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结合库区管护实际，优化全域巡查机制，通过智能预警、物理隔离、群众联防的多元举措，不断巩固全市饮用水源地的生态安全管护成效。近期，有群众通过12345政务热线反映，宛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金龙溪流域河段疑似存在非法捕鱼行为。接到报警后，市水库中心组织巡查专班，核查举报线索，排查水域风险，整治库区乱象。此次专项巡查是市水库中心持续升级水源地常态化管护体系的一个缩影。据了解，随着库区生态水景不断改善，不少市民前来清水休闲，库区人员聚集、违规垂钓等行为有所增多，水源地管护压力比往年增大。为此，市水库中心持续升级精细化管护模式，从技防升级、物理设防、村社共护等方面协同发力，全方位织密水源地安全防护网。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生态保护科工作人员郑一点：
14: 今年重点水库上线智能巡库系统 AI 摄像头24小时监测，遇到翻越护栏、岸边垂钓等违规行为，可实时语音劝离、抓拍取证，加上近2000米防攀爬护栏形成物理防线，实现从人工被动巡查到智能主动防控的转变，水源管护更精准高效。
9: 除了硬件升级，属地共治也成为水源保护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市水库中心与霞新村、双溪口村等3个库区沿线村签订共护协议，聘请本地村民担任巡护员，常态化开展岸区保洁、漂浮物打捞、设施巡检等工作。郑一点：
14: 本地村民熟悉水域环境，熟悉点位隐患，吸纳村民参与护水工作，可以从源头减少生活面污染源、临水违规，形成全民护水的共治格局。
9: 据了解，今年7月以来，市水库中心生态保护科累计开展库区巡查301次，其中夜巡147次，收缴鱼竿、刺网、地笼等违规渔具399件，劝离违规垂钓游泳人员237人次。 接下来，市水库中心还将依托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立体化管护模式，快速核查处置每一条群众举报线索，对排查发现的涉水违法问题及时移交综合执法、公安等部门查处，牢牢守住全市饮用水源生态安全底线。
10: 江山台记者戴宇成报道。11月11号晚，长征铸魂，江山放歌，浙闽赣三省边际城市首届群众合唱艺术展演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音乐会在将举行。6支群众合唱队伍登台献唱，用红色旋律致敬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各合唱团风格鲜明，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演出尾声，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激昂嘹亮的歌声将展演推向高潮。福建省武夷山市职工合唱团团长朱希勇：
15: 我们浙赣三省边区，我们这几个县市啊，能够在一起来合唱展演，共同交流，特别是在纪念红军长征90周年的这样一个好日子里面，根据我们的红色血脉，好传承红军精神。
10: 观众李鹏：
16: 有这种群众性的文艺活动，我们非常开心。如今在幸福的生活当中，革命先辈们经历过的牺牲，让我们再一次把他们歌唱传颂。
10: 本次音乐会是浙闽赣边际首次规模化群众合唱主题活动，参演队伍包括江山市文化馆春之声合唱团、上饶市文化馆女声合唱团、武夷山市职工合唱团等江山及周边县市的优秀群众合唱队伍，搭建起跨区域群众文艺交流新平台。
9: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今年8月下旬，江山市启程机动车考场投入运行，智能化设施、标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为江山及周边群众带来全新的驾考体验。根据上级改革相关要求，市文旅集团于2025年12月以公开竞拍方式取得原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服务中心和车管所地块土地使用权。今年4月初，针对原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服务中心设备老化、场地配套滞后、功能布局不合理等短板，市文旅集团启动考场全方位升级改造，并将其正式更名为江山市启程机动车考场。相关负责人冯晓东：
17: 本次改造重新规划了考训场地，全新采购了28台标准化的考训车辆，同步配备了最先进的多轮考试系统，全面对标国家最新的驾考规范，实现考试流程标准化、智能化运行。其次，我们对服务配套进行了全面升级，使考生考试体验显著提升。我们对候考大厅、休息区域进行了全新的翻新优化，增设便民座椅、公示大屏、流程指引标识等便民配套设施，使整体考场环境更加的整洁明亮、舒适规范。
9: 考训分离、分区管控是本次升级改造的最大亮点。改造严格对标国家行业标准，实现考训场地1:1精准复刻。考场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服务科目2、科目3学员3000余人次，整体考试合格率较改造前实现稳步提升。冯晓东：
17: 下一步，我们江山市启程机动车考场将持续立足便民服务为核心，不断细化服务流程、优化服务细节，同时严格遵守驾考管理的各项规定，持续筑牢考试公平底线，为广大驾考考生提供更高效、更公正、更贴心的驾考服务，助力江山市驾考行业规范化、高质量的发展。
1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日前，我市成功申报鸟类致害防控国家级试点项目，争取中央支持资金100万元，成为衢州市唯一入选的县市区。这是我市野生动物保护与致害防控工作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近年来，我市鸟类种群数量快速增长，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危害人畜安全、损害农林经济作物的事件时有发生，人鸟关系面临新考验。为有效缓解这一矛盾，市林业局密切关注上级野生动物致害防控政策动态，在获悉鸟类致害防控全国试点工作启动后，第一时间对接省衢州市业务条线，多次向上汇报我市相关工作基础与优势。最终，我市凭借扎实的工作基础和科学的防控方案成功获批。 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为契机，扎实推进试点项目建设，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鸟类致害防控经验，平衡好野生动物保护与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为全国鸟类致害防控工作贡献将。

0: 山经验。
1: 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杨雪报道。近日，由中国合唱协会主办的第七届“魅力夕阳红”全国中老年合唱展演在上海举行，91支合唱队伍同台竞技。江山市老年大学金钟合唱团凭借和谐丰满的声部层次、扎实的演唱功底与真挚饱满的情感表达，斩获全国一等奖。合唱团特聘指挥徐建飞同时获评优秀指挥奖。市老年大学金钟合唱团隶属于市委老干部局，是公益性艺术团体，现有队员86人，平均年龄62岁左右。2024年12月成立至今，团队先后站上省级、国家级合唱舞台，斩获浙江省两山理念合唱比赛银奖，第七届“魅力夕阳红”全国中老年合唱展演一等奖。这群银发长者以歌抒怀，以意润心，生动诠释新时代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丰富内涵。
0: 江山台记者王文琪、郑其卫报道。10月12号，浙江望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爱心捐赠，将总价值120万元的夫子礼牌、破壁灵芝孢子粉送到群众手中，以实际行动为重阳佳节送上温暖。据了解，望林公司2025年和江山市慈善总会签订了捐赠协议，在5年时间里，将总价值600万元的夫子礼牌、破壁灵芝孢子粉分批次优先发放给我市因病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中老年人，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与幸福感，践行企业创新创业、共享健康的宗旨。本次捐赠中，虎山街道、青湖街道晚窑乡分别获赠价值60万元、43万元、17万元的破壁灵芝孢子粉。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 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夜里转阴，明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夜里转阴，明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